老的人做伙学一挂好模样，甲歹人斗阵染着一挂歹步数，人生脱落，大千世界节目是包罗万象。每星期一甲星期六上午八点到九点，在咱台北民本一台 AM 1296千赫播出。谈论一挂医学上的病理因果、人生的经验、社会学，做事业的参考。互相做一番的研究探讨，欢迎收听批评指教。咱这个人生体力的节目是由咱潘大夫 GMP 优良药品、优质宝生物科技制药个有限公司独家提供。对于本节目有任何的意见，还是有病理上的身体健康问题，咱可以电话联络，电话是4206633124，新年空六6331024。下面来收听一段轻松、轻盈的，再过来讲耍落去。

一位武术学者，经过多年严格训练了后，将伊学有所成，使咧是位武大的仪式当中，就对人来讲，要颁奖武大号你的以前，你要接受最后的考验，证明你有资格领受。多得一位师傅叫伊像以前同款的练拳，所以信心满满就甲回答师傅：我已经准备好接受考验了。出乎人意料之外，师傅只敢来问伊讲：你感觉乌大的真正含义是什么呢？多得真紧就甲回答：伊是我练功应该得到的奖励，也表示学习过一段路。听到地主的答案了后，师傅沉默了一下，又回答：你目前无具备乌大的资格，一年以后再过来。一年了后，多谢又过回到师傅的面前，而师傅已。

0: 高昌鹏甲彭顺我的双人影，
1: 公司的芝麻和枣糕，也够管气疼，硬个食卡，慢个食补，个袂甜，食着个无负担。芝麻和枣糕，咱用的拢是真材实料，食会着，看会着，个有真香的乌麻味，
0: 咱用的料真好，有乌麻，有核桃，冒红枣，冒蔓越莓，
1: 麦麦糕，麦桂枸杞，另外有掺一丝仔红露酒。真香，阁袂甜，食着阁足爽脆的。这一包是300块，内底有13片，每一片拢是独立的包装。另外，元气糖，逐工摕来感，精神好，气色好。咱的元气糖所用的是黄芪内底白芪，也阁有冬心，也阁有麦芽糖，加枸杞、红枣、加玉竹。这一包100公克，一包共款嘛是300块。每一粒元气糖拢是独立的包装。另外介绍真久的高瓦型的酵素软喉糖，随时摕出来讲，润喉、新丁止咳，冇食到诺丽果的营养，
0: 大人囡仔拢会使感的。喉糖一包是130块，内底有30粒，每一粒拢是独立的包装。另外，阮家冇水奶糕，
1: 逐天开一两汤匙啊来吃，来保养身体。咱的水奶糕是水奶加一定比例的中药，长时间落去控的。这一罐是200公克，400块。若是有需要产品的服务，凯丽的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欢迎随时做利用，谢谢。

现在天气真热，气温真高，真熬老肝。如果水分若是补充无够，这尿的浓度会升高，泌尿道就开始生结石，也是好快。医生就会提醒，要预防结石，应该为每天来补充有够的水分，而且爱减少高盐加高糖的饮食。那是突然腰痛，并且尿有带血，还会冰白吐，应该赶紧去看医生，较免让结石去塞在输尿管，影响腰肌功能。

0: 来进公告，公司叫大豆卵磷脂。
1: 卵磷脂是一种很重要的营养素，对长辈时代大人囡仔拢真好，特别是对需要维持健康机能的长辈时代。卵磷脂会用来帮助提供咱身体必须爱的营养，维持真好的消化机能。另外，咱有会好朋友来吃卵磷脂，来做一个保养，来做一个预防，和咱日后的生活过得有品质，也应该减轻咱厝内人的负担。
0: 公司的大豆卵磷脂是美国原装进口的，
1: 一罐内底有100粒，是胶囊的，真好吞，真好吸收。拢是非基因改造的大豆油，落去萃取的油脂，真天然，又个纯，又个清气，又个高单位。一粒有1380毫克，大刚来吃，
0: 个人的代谢，
1: 和咱维持清楚的思考能力，调整心理机能。那是有需要，开列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欢迎随时做利用，谢谢。
0: 另外，公司加码维生素 B 群，超级维生素 B 群复方定，复方的长效型的，一天跟他吃一粒就好啊，就应该维持几天，好精神，好气色。咱的成分除了8种基本的维生素之外，也有8种对咱人体真有帮助的矿物质。咱的身体会随着年龄、身体所需要和饮食习惯的不同款，咱所需要补充营养素也不同款。其中维生素 B 群是不应该缺少的，因为它会用来将咱每天所吃的营养素，包括蛋白质、糖类和油脂，这三大营养素的代谢，更加应该帮助维持咱的神经、肌肉、皮肤来发挥正常的功能。基本上理想的饮食，咱就应该补充着维生素 B 群。不过那是经常吃外口，在吃这方面较无均衡。另外就是工作啦，生活压力大，经常的熬夜，较会消耗大量的维生素 B 群，来影响着咱的新陈代谢，也够精神。另外，当年的吃素食的朋友，较会缺少维生素 B12，建议另外来补充维生素 B 群。
1: 来做冰箱时的营养补充，
0: 咱的维生素 B 群是美国原装进口的，一罐是480块。那是有需要，服务电话来做利用，23070611，23070611，23070611，谢谢。

陈思安的瑞准吼，今天是24节气的大暑，这是一年吼阳气上旺、气温上高的时阵。咱台湾的温度常常有35度以上，再加上咱是海岛型的气候，湿度较高，咱老的肝较不容易蒸发，咱人体散热的能力落降。所以热伤害的风险也很高，医生就提醒，若是出现意识混乱、发烧、无流汗、抽痛，也是出烧吐这现象，这有可能已经是真严重的着痧，要马上就医，不应该干那要靠啉水、刮痧，也是俩人来处理。中医是将着痧称作伤暑，也应该分作阳暑加阴暑。阳暑大多数是发生在日头晒，也有在室外作息加较闷热的环境，患者常常有大量来流汗、嘴焦、头壳晕、眩、冰白、呕吐这症状，严重者甚至会昏迷。处理的方式就是将患者刷去较凉个通风的所在，把伊的衫袖松开一下，用淡的米棍来刺伊的颔棍啊，也个腋下甲腹股沟这大血管通过所在，并且爱搭配电风来加速伊来散热。如果患者意识较清楚，可以给伊啉温滚水，也是电解质的饮料。一次差不多100cc 到150cc， 最好是少量加喝几杯，片面一次就大量来灌水。增加另外因素常常看到的就是流汗了后马上去抢冷水啊，冷气放足强的，也是大量来吃冰，好无健康突然收缩，有可能会出现到头壳痛、胸腔闷闷、四肢无力、食欲不振、冰白腹泻，这个时阵都是应该马上离开冷气的出风口，适度来保暖，并且来补充温的饮料。那是竞争促销恶化，那是需要就医。所以中医师的建议，老人应该养成定时来补充水分的习惯，莫等嘴大家来啉水，并且爱依照着活动量甲流汗的程度来补充水分甲电解质。

在吃的这方面用的适量来选择，头马豆、冬瓜、菜瓜、西瓜，也有水来，再水分较多的蔬菜水果，薏仁啦、山药、红豆啊，有帮助健脾气血。但是脾胃较虚的人，也是较会腹泻的朋友，某些下一届就吃伤多这一类的食物。另外，

公司这么大豆卵磷脂，每天来吃，对咱的代谢、心理机能，也有消化道的机能，都有帮助。另外也用来调整体质，增强体力，维持咱身体健康。卵磷脂大人囡仔拢会用来吃，有新的妈妈，也有H不灵的妈妈来吃卵磷脂，会用来做营养的补充。公司的大豆卵磷脂是胶囊的，真好吞，真好吸收，内底是油脂。所采用的原料是来

自转球上好的医学的原料大厂，非基因改造的大刀拿去萃取的天然的精髓，又够清气，又够高单位，一粒有1380毫克。咱这有会朋友今麦来吃来做预防，和咱日后的生活过着靠品质。这一罐是100粒980元，咱是有需要开你的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谢谢。另外公司正有其他产品，有保养品最灵动的珍珠霜，有管气糖，冒芝麻和枣糕，这成分都是中药，会用吃卡又用吃补，又不会改甜，吃到又真刷嘴，还有水奶糕来做保养润喉，维持身体健康。另外咱的酵素软喉糖随时提出来减心丁止咳，买应该吃到是加速的应用，还有介绍真久的100%纯的臭橄榄油、老树橄榄油，油脂非常的好，这是为意大利管中文管进口的，同款也是为意大利管中文管进口的欧里塔管温专用的葵花油。另外也有最灵动的通统后纳豆，这是超本的，假设是的朋友买应该吃，还有葡萄糖胺来做凹弯部位的保养，那是要来补充钙质，维持骨骼健康，安尼咱才有舒钙。冒叶黄素，也个有维生素 B 群，这拢是美国原装进口的。另外，也个有益生菌，那是有代谢、有排便、有困眠的困扰。公司才有高活性的诺丽酵素，用来做参考。另外，冒鱼油、速力通鱼油来做日常的保养，调节心理机能，维持身体健康。那是有需要咱的产品，也是要进一步来了解，开你的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欢迎随时来利用，谢谢。

感谢朋友今天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讲这个时间，这个做会来听歌。第三篇这方面有需要做服务，服务电话随时来做利用，2307061，2307061，2307061，谢谢。祝朋友身体健康，平安顺利。

0: 9964。
1: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风灾准备，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风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风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教育部多出生婴儿到18岁家庭支持高德成绩，
3: 并给教保服务继续扩大，幼儿津贴每个月上悬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上悬35000元，
2: 也阁有学贷利息再调降，大的补贴每学期5000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买1.5倍，
4: 收听有够力，幼儿负担搁较少。
3: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若失智要安怎？
6: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5: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6: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保网站查询哦。
4: 家己的监护人心酸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够侪，今仔日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8: 啊，是毋是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疹？
7: 啊，你哪知？
8: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7: 啊，这严重哦！
8: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1: 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这是民本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下面欢迎收听青春乐园节目。

青春乐园。秀清主持，这个节目在民本电台这个时间播出，欢迎朋友按时收听，敬请批评指教。

非常的感谢哦，咱兄弟边所有听众朋友秀清哈、哦，所有咱家的好朋友，咱家的大兄大姐哈、哦，大家好，大家好。如果有出大事啊，安怎什么出大事？有啦有啦，啊，答应吼，小林说，即位刚刚嘛咧报这个吼，迄、那个地感的吼，迄、那个油啊，哦，讲苯偏比啊，啊，想来因咧做油要搁掺济啦。迄毋是讲来参到，咱等下分到他来讲起，咱朋友哦会当来了解。最近就是在报这个油的事件，就对这个哦，原来你做这个油啊，制作这个油的过程啦，吼、哦、啊，想来产生这个地感的这个吼、哦，咱讲苯偏比啦，即马讲迄个烤地油啦，烤地油嘛丢掉啊啦，烤地油嘛丢掉啊吼，哦，因为生产的吼、哦，这个烤地油的产品啦，吼、哦，验出讲一级的这个地感的物件都苯偏。苯偏比啦，伊个浓度达到吼，哦，不止啊，就是讲超过着这个啊法定含量这个标准就对啊啦，哦，啊阿达吼，咱烤地油，比如你有去吃到这个烤地油啊吼，像咱来讲吼，迄路上地干梅，咱那里烘肉有无？烤肉啊，莫烘伤臭味大啦，哦，想到莫烘伤臭，那伤臭味大了，拢完全吼，无讲吼烧完全，如果燃烧无完全啦。哦，啊，就讲、是、咧，这物件小块臭味大啦，这类是产生吼，产生这个地感的物件，就是讲苯偏比啦。所以你安尼当来了解，这类物件唔是讲调羹来掺落去，唔是讲来掺的，唔是参与讲吼，迄种什么迄个地沟油啊，掺迄落吼，迄落咧有安尼地感的物件。哦，咱等一下啦，等你再甲朋友吼来讲起吼，讲吼这边受了影响的吼，即个产品。吼、哦，这个烤地油，吼、哦，等你再跟朋友来讲起，吼、哦，感谢咱的朋友收听，吼、哦，青春龙凤节目收听，第一只为大家做安排服务，感谢你收听，吼、哦，啊，节目那底进行有需要收听服务所在，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听歌，同款的月亮。

趣味的台语，台湾话。咱今日吼要来讲一句台语吼，倒口阁正写啦。吼，咱讲话莫安尼啦，你讲话安尼袂啦，我拢袂倒口正写，我直接用恶的，直接用恶恶啥？甲你恶挖苦，恶你臭脸巴皮。咱人做人莫安尼啦，唔管讲挖苦还是讲啦倒口正写，拢卖啦。吼，咱即句台语啊，倒口正写啊，国语呢？吼。国语所讲意思啦，华语就是咱在讲吼，冷嘲热讽啦。好，咱在讲吼，倒口个咸正声，有人讲话拢安尼呢。敢讲袂当好好啊讲，你一定都爱安尼，一定都爱倒口，个安尼正声。哦，讲正经，听得到的，互人吼足气场的，对不对？所以咱讲话吼，直直啊讲啦，啊，无咱用恶的。哦哦，这些不要开玩笑了嘛，莫讲挖苦了哈。哦啊，咱在讲吼，安尼讲话吼，莫讲倒口正舌了哈，冷嘲热讽。并且咱一旦讲吼，这个倒口正舌哈，一旦讲口加着舌，就是讲一旦跟他用这两个字吼，口加着舌。伊这个人吼，足臭样的啦，足臭样的啦。迄讲话吼，拢会大口，佮兼舌，这种呢，莫怪吼。拢无啥朋友啦，无啥朋友，你讲话咧足差个，对唔对？绝对交无朋友，所以咱讲话啦，真正吼唔通安尼啦，哦，倒口兼正舌，哦，咱讲冷嘲热讽。

讲什么山明海水啦，哈，讲什么这个苦地油嘛丢丢呢，毛叶本片比这个地干么物件呢？啊，像那进前那个大豆沙拉油叶的油啊，那我这个地干么？本片片比啊，那也被掺黑啦，那也被掺黑，不是讲掺啦。哦，像咱的朋友先稍了解吼，什么叫做本片比讲地干么？这类物件，迄不是讲掺落去啦。迄不是讲，就是讲挑干个掺这个米啊，这不是掺落去，这就是吼，哦，米家底下的小个臭灰大啦，哦，还是讲吼温度伤过高，一直加热加热个伤久啦，都产生哦这里吼苯偏比啦。像讲咱那讲咧煮米家有无？迄油啊，顶管啊，看看你哦，已经拢青烟啦呢，吼、哦，你看温度偌高，温度偌高，哦，这种可能吼，哦，都有比较较高含量的，哦，迄、那个苯偏比出来啦。所以这点咱必须先了解哈，这个地咁嘅物件唔是讲该掺落去，唔是讲该掺落去。哦，你看咪讲新闻嗰啲报哈，拢有名嘅呢，即摆有名嘅苦地油呢，啊，嘛验出讲好，一地咁嘅物件，拢超过标准嘅这个实验嘅事件啦。哦，这个廉政绿色科技哈，伫7月21日啦，又向卫生局伊家己自主通报。哦，伊生产的这个吼苦地油的产品啦、啊，有检查出一级的这个吼低咁的这个物件，好、哦、多、就是吼苯偏比啦，哦，超过到这个标准啦。这批无合格这个苦地油吼、哦，总共共有5000几罐啦、啊，5000几罐，而且当中已经有900几罐吼、哦，已经伫这个市面上啊啦，流入伫市面上吼、哦，伫这个有机的这个生机的超市。哦，这个通路啦，哦，其他已经拢封起来了，哦，啊，你讲我领导，你那是讲厝内边的都有买吼，这两款吼，这个特定迄个批号的这个产品，你当当然啦，大家听到了唔敢够用啊，并且当办理退回啦，办理退回啦，吼、哦，啊，大家都是这两间啦，吼、哦，棉花田，棉花田生机园地，哦，有滴卖这个吼有机的苦地油，吼、哦，啊个另外就是。

是统一吼，统一生机健康有机的超市吼，毛底下卖啦。哦，伊就是哦，这个统一的生机初榨苦地油啦。吼，啊，像那呢，其实苦地油本身吼，本身是无迄个致癌这个物件啦。吼，也有根据着这卫生福利部吼，就是讲食药署初步一个调查吼，问题主要就是出在就是伊滴吼制程吼当中。制作的过程当中，迄温度上过高啦，高温加热所致输的啦。咱拢知影这个吼，苦地油脂啊，重点就是吼，伊迄个炒迄个苦地脂啊，哦，油这个原料，迄、那个苦地脂，哦，伫咧炒，伫咧这个烘焙，还是讲伫咧炒迄个苦地脂的时阵啦、啊，如果吼、哦、控制迄个温度啦，控制的温度啦上过高吼。还是讲吼，伊滴一滴加热啊，加热时间呐，伤过长吼，啊对吼，容易吼碳化，并且来自然形成诶，自然形成吼，即、這个低感诶物件苯偏比，哦，所以安尼朋友当了解，即、這个物件咪掺落去，就是吼温度高啦，还是讲一滴加热时间伤过长啦，吼、哦，这并不是讲吼，像并唔知过会记哩啊，像讲迄个啥。迄阵咧讲迄地沟油啊、缩水油啊，还是讲吼、哦、过去咱底有听讲迄苏丹红啊，就种即挑工的，伊即是挑工吼，佮佮掺吼添加物、添加即个毒的物件，吼、哦、也是因为咧工厂制程的环境的即个温度管控疏忽啦，所滴输即个吼化学的物质啦，吼、哦、所以朋友吼、哦、这点会来了解，吼、哦、苦地油本身吼、哦、本身吼、哦、伊是无问题啦，吼、哦、就是因为。差这个苦地脂的原因啦，哦，啊，它上面是叫做吼苯偏比，哦，伊这是致癌等级上界管的，哦，伊是吼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列为第一级的致癌的物件，讲确定对咱人类吼有这个致癌性啦。啊，通常这按对下来呢，一般吼咱底下吼烧烤啦、烤肉啦、结婚啦，吼一个烟雾当中啦。通常咱所看到的这啦，吼、哦、啊，致癌的这个几率呢，就讲吼，真啊进入了咱的人体，进入了人体，经过肝脏代谢了后吼，对、哦、形成高度活性这个代谢物，并且甲着细胞的这个吼 DNA 做一个结合，会来干扰着咱正常吼，这个遗传的复制。所以来讲吼，登基吼，诶，对提关这个基因突变。甲着致癌的这个风险啦，哦，所以平时听我登记哦，咱来讲几百年才吃一遍了吼，会白下掉啦，哦，都较无要紧啦吼，啊，所以朋友吼啊，第一听当中也免想恐慌啦，啊，你要登记，有影都爱注意啦，吼，有影爱注意啦吼，当然啦，目前吼啊，已经要叫这油的工厂吼全面。暂停作业，还是讲吼未使来卖啦，吼、哦。甲朋友一个报道吼，讲这个。新闻国部吼，即、这个苦地油嘛丢掉啊啦。来山遐个啊，去地山顺顺的者，当时要满地啦，不是苦地啦。来听这首吼，来山遐个顺地山。

0: mamãe.
1: Direi.
2: 来山下过吼，顺地山啦吼。啊，大秀清啊，来做一个咱的产品公规介绍。咱这款葡萄糖胺苦露三蜜介绍以来啦，哦，有真侪咱的朋友吼，足欢喜的啦，哦啊，过来做文的时阵啊，哦，拢头一句讲吼，哦，这么爱保养，爱保养，哦，啊嘛足娱乐的，哦，咱这款葡萄糖胺。哦，这嘛来出门啊，讲哦，这人来纠结，咱要来去倒位吼，拢对人会丢啦。拢对人会着免麻烦人，行东往西八关路街，我安尼啊欢喜咧啦吼！也嘛感谢朋友吼，讲会讲小辈介绍啦，吼啊秀清嘛感谢吼啊，最主要咱这款葡萄糖胺，吼咱有信用，啊个内面底呢，吼在成分甲着质量啊，拢有针对着。吼，我想讲内面底成分啦，咱这个葡萄糖胺盐酸盐的，无食无钠无防腐剂，吼啊个有这个软骨素、硫酸软骨素哦。啊，个就是二型的胶原蛋白，啊个有吼内面底吼，这个成分如吼芹菜籽萃取物啦、翁来加索啦、柑橘生物类黄酮，吼、哦，这拢有针对着。啊，所以咱家的朋友，咱家的时代，尤其为做生意的人，徛规工莫当个行来行去，吼、哦，拢知影讲爱做一个保养啦，拢知影爱做保养啦，吼、哦。啊，你若讲即卖呢吼，行路来，感觉咧行无几步，一直想要找一个所在坐，吼、哦，啊，坐咧椅啊要爬起来。要爬起来，佮扎一下力，吼，佮感觉咧咳咳，吼，啊，落楼梯、爬楼梯，吼，足食力的啦，哭啦、啊啦，嘛是同款啦。好，咱只好朋友，你是不是安尼？吼，唔好佮拖，唔好佮扛啊啦，是加艰苦的啦。吼，啊，你唔通一直想讲吼，看扛扛扛的家己好无？看的家己好无？吼，也是吼，两扎啦，葡萄糖胺，吼，啊，扎一工吼，做一个保养，轻轻松松，安全无负担啦。40岁以上上年纪的朋友，还是讲吼，迄运动量大、运动量大的朋友吼，买做一个保养。还是讲你有常常伫爬山，常常咧爬山，吼，因为爬山你有上加路加，吼，因为路加敢来打洞啊咧，吼，爬山是一个真好的运动啦。但是唔是讲每一个人拢适合，唔是讲每一个人拢适合。尤其吼，你若讲过去有啊，我都当年吼拢有伫爬山，但是你也是考虑，咱有岁啊，无同款啊啦。吼、哦，家己爱尊赞，吼、哦，葡萄糖胺苦露三明，秀清的介绍以来，感谢朋友小贝介绍，吼、哦，这美国原装进口一罐1800块，你来看，有感觉无？有差无？当然是有感觉，有差，吼、哦，所以就每一个朋友拢足有信心的，足有信心的啦，吼、哦，你看这么偌差呢，偌差差偌济，吼、哦，这么讲是说呀，吼，要招咱出来行行的啦。要带咱出去游览、佚佗、出国啦，好，咱拢对人会着，拢对人会着。哦，出门免麻烦人，行东往西八关路街，安尼就对啊啦。哦，葡萄糖胺苦露三蜜，哦，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加拿卡。另外哦，你蔬菜佫加落去食，哦，蔬菜无同款啦。咱有会啊，爱加强欠骨本，爱留一条呢，留条骨本维持骨骼健康，咱就管蔬菜。这是胶囊液体钙，好吞好吸收，内面底就是有高单位的维生素 D 三，有这个维生素 D 三，就是当增加咱钙质的吸收啦。哦，这一罐980块，一罐980块，两个月份啦。这一罐是美国原装进口，哦，阿妈真侪咱的大兄大姐都知影啦。哦，咱有会啊，哦，爱欠骨本，捞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输钙。哦，修正的电话在哪卡？好，进一步询问2305-6924，要注文产品，好2305-6924。啊，咱的朋友拢够欢呼，哎，迄、那个好糖哦，每几粒啊，放喺落地啊，不能吃哦，想要感觉就有啊啦。有当下咱话讲一个字吼，哦，咱好糖感觉啊，润喉生津止咳，哦，咱的酵素软好糖，哦，这一包130块。吼，内面底30粒拢单独包装，还佫脆食物啊，芝麻核藻糕、元气糖啊，哦，这拢一包300块，吼、哦，还佫有水来，还佫有水梨糕，哦，感谢大家，吼、哦，要注文欢呼，秀清的服务电话2305-6924，挽回咱的爱。

挽回咱的爱。好，秀清过来做一个产品公告介绍啦。好，咱这个益生菌，好，这是粉的，好，这是粉的哈。里面底做些好菌啦、啊，就主要咱每一个朋友嘛，知影讲哈，好菌多，坏菌都少啊。哦，厝里面底拢有坑，大家安尼吼，食饭饱拢掏一包来吃。掏一包来吃，帮助消化，维持消化对机能，改变细菌重生态，并且这嘛是一个体内传播，哦，排便顺畅。哦，咱边介绍这个益生菌，里面对好菌，像讲吼，比非德氏菌啊，嗜酸乳杆菌，等等，这东西好的菌啊。哦，啊，当啊，朋友呐，有诶注文吼，益生菌，这一盒，一盒里面对有30包，哦，一盒30包。880块，啊，你那提3盒吼，2500块，哦，咱的朋友拢哦，3盒在提啊，因为拢大大细细，大家逐工哦，拢冇得补充，拢冇得食，好，感谢大家吼，咱的益生菌，啊，另外吼，咱冇 B 群，哦，这长效型的啦，一天一粒，规天好精神，好气色，超绝 B 群复方锭，尤其即马足侪有咧食素的朋友哦，哦，拢有咧补充咱这个 B 群，因为食素食的朋友吼。像讲存在动物性食物里面底只营养素的 B 群啦、啊，啊，咱就较无多来吸收掉，啊，所以营养呢，营养素较无够啦。咱讲吼，营养不平均啦，所以有点补充，哦，补充吼、哦，咱这个 B 群，哦，这美国原装进口，哦，一罐480块，超绝 B 群复方锭。另外还有一些其他的产品啦，啊，咱这部中吼陆续慢慢来讲起。啊，朋友吼，有咱老朋友老主顾啦，拢真主动吼，平时拢伫保养啊，吼，拢来固定吼，啊，时间到电话就来咨询啦。好，感谢大家，安老新同学，啊，咱伫介绍产品，你无清楚无了解，吼，秀清的服务电话再给卡来，2305-6924，我跟他一支电话呢，好，2305-6924，啊，咱个有这个诺丽酵素胶囊，要么大豆卵磷脂啦，哈，感谢大家来听这首《痴情乌日港》。

四前五日站啦哈。诶，咱身体在器官哈，拢有惊呢，惊什么会哈？咱一行啊一行讲，咱先讲吼重要这个肝啦，肝上惊啥？肝惊烧酒啦，肝惊烧酒啦，因为那种酒啊，酒精啊，哦，酒精吼、哦、要处理的这个所在啦，处理场哦，哦，就是肝脏啦。如果你若讲啉伤济哦，酒啉过伤济，迄肝脏啊，哦，又袂赴啊啦。哦，伤无用，处理袂赴啊啦，哦，所以吼、哦，肝吼、哦、就上惊酒啦，哦，啊，另外咱咧讲个胆，哎、欸，我足无胆嘞，无胆，哦，胆怕无起啊啦，哦，胆上惊啥啦？胆较惊油啦，胆惊油，哦，咱讲胆汁啊，胆汁啊，哦，胆汁就是要帮吼、哦、消化这油啦，胆汁就是要帮吼、哦、消化这油，所以你吼那食伤油吼，吼、哦、伊、哦、个胆囊啦。都未卡咩啦，吼，所以胆吼较惊油，吼，啊胃呢？胃惊什么人？胃惊恁啦，惊恁搞起食伤饱啦，吼，胃上惊食伤饱，胃惊饱啦，当今啦食伤饱吼，是不是加重胃的这个负担？吼，啊，所以胃呢，基本上吼，基本上唔是讲吼腰派去啦，你有听过胃腰派去，就是食伤饱啦。惊啦，胀啦，惊甲歹去啦，吼、哦！先讲这三项啦，吼、哦。其实咱来当来了解吼，阿麦有咱的身体器官负担大吼，对当哦好好吼陪咱一世人。哦，咱得讲起啦吼，大家一个参考吼、哦。感谢朋友的收听吼、哦，哥哥紧转来。

三年了，搞这种侬没下回当了好妈妈。妈妈思念你，每日闭上老目屎。哥哥，请你紧回来。

各个跟回来了哈。秀清蝶广告介绍的产品哈，那么鱼油呢？那么这款苏力通的鱼油，这是来自加拿大，哦，来自加拿大优质鱼油，里面都有 EPA、DHA 哦、Omega 三多元不饱和脂肪酸这类成分。哦，苏力通鱼油也冇纳豆哦，做这味草本萃取，但这里同通通好的纳豆胶囊哈。那你朋友做本产品的东西啊，拢够丰富，咱这个脆甜的，尤其这个喉糖啦，喉糖哈，那你朋友拢一二十包、二三十包在做本，哦，那请人家哈，一提一包，一提一包啊。啊，有吃过人讲，哎，有影呢，我这买贵的话，放在落地下，放在盘呀，有当微光一个剂啊，啊，甘一个喉糖，哦，润喉啦。润喉生津止渴酵素软喉糖，别讲真甜嘛，别讲真凉，哦，嘟嘟好。哦，咱边讲哦，爱凉，迄个凉哦，足介意，安怎介？最主要咱内边这种天然植物萃取的啦，哦，枇杷啦、罗汉果、青姜、薄荷啦，吼、哦。这一包130元，哦，内边得30粒，拢单独包装。哦，咱的酵素软喉糖，啊，脆甜蜜啦，啊，脆甜蜜吼，加减淡散啦。哦，等这个芝麻和枣糕，这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呢。这一包300元，哦，里面得10多袋，哦，这种单独包装啦，哦，卫生啦，个方便扎出门。啊，这个元气糖、元气糖靠那个松麻葵，里面得有百二冬松红枣枸杞哈。这一包1300元，啊，里面得有较济20几粒啦，哦，20几粒。啊，个咱这款水梨膏，水梨膏，哦，这种平时一个保养哦。哦，这一罐400元玻璃罐啊，哦啊，这个假罐哈，就是看你啦。卡一汤是要直接干，还是讲要搁透一下拉轮啊小滚水？哦，啊水要掺多掺少，就是咱啉高啉无灾难啦。主要做一个保养，咱这罐真本真料真材实料的水来啊，个水梨膏一罐400元。首先感谢朋友，哦，要注文欢呼，哦，服务电话。2305-6924，好，首先跟他这个服务电话哦，哈，2305-6924，阿文哥。

0: 有窗户。
1: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容易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那个小美整天在摸灰啦，你看她还在下载豆瓣的电影跟音乐，还四个转贴图文呢。
1: 不要生气啦，像她这样没经过授权就凊彩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跟豆瓣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呢。
5: 这么严重哦？
1: 对啊，
5: 那这样赶紧提醒一下，违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1: 智慧局提醒你，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跟相片这些著作，这不犯法哦。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6: 国民法官的制度已经开始了，现在咱都有机会来做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哦。不过做国民法官敢会足有负担吗？我跟你讲，免操烦，除了保护你的安全跟温书，还可以当请公假，不免烦恼会去影响到工作，而且还可以补贴你找人照顾孩子的费用，不免烦恼家庭，让你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让咱做伙为公平正义打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7: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8: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7: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8: 这么好哦？
7: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8: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9: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2: 这是民本一台一二九六千赫，欢迎朋友继续收听青春乐园节目。

咱伫顶一点钟吼，甲咱朋友伫讲吼，咱身体在器官啦，吼，惊什么会？啊，咱若知影吼，才讲啊，原来这也惊这物件吼，啊，咱都卖个冲滴，卖会惊。哦，拄好就讲吼，肝啦，吼，肝就惊酒啦，吼。其实唔是讲吼，酒拢未使食，你伤济啊。迄酒精吼，要处理就是这个肝脏啊。所以你若啉伤过济，当然的肝脏就未赴来处理啊啦。好、哦，所以吸淡薄是无要紧，酒一点也无要紧，伊就唔惊啊，但是伊就惊，惊你伤过济啦，哈、哦。肝，好、哦、肝啊，胆就惊油，嘛唔是讲我拢未使食油啊，哈、哦。当时吼爱斟准则啦，卖过量啦，咱只要胆汁就是要帮吼消化遐个油啦，所以食伤过油，迄胆囊都积杂未掉，未堪的啦，哈、哦。啊胃呢？为了咱都知影，哦，食甲伤饱足艰苦的吼，食伤饱个更加吼，更加咱胃拢歹去啦。啊，所以你听过讲胃的腰哦，腰歹去哦，基本上咱拢是吼，食伤饱加重胃的这个负担啦，长期食伤饱啦，哈，所以胃是惊伤饱啦，吼，食可以啊，咱卖食伤过饱啦，所以吼，人会向的人哦，拢我食差不多吼，七分饱八分饱，吼，啊，咱肠啊呢？咱吼、哦、过来讲肠啊，肠啊惊安怎？肠啊惊你坐啊，惊你坐着啦。因咱若坐伤久吼，有肠啊迄个咧叮当啊，咱讲蠕动啊，肠胃蠕动了变足慢的啦。啊，咱食物件吼，伫个肠啊这条呢，可能就引起吼、哦，会胀，腹肚会胀，啊，甚至会闭结。所以咱们在讲吼，啊，食饱了呢，啊，出来惊叮当，唔能食饱就坐落去。吼、哦，唔通坐，等下等下，惊你坐啦，惊你坐啦，吼、哦。啊，过咱的这个腰翘呢，腰翘惊胀啦。就是讲食物件拢安尼吼，大食大啉，吼、哦，咱所讲的暴饮暴食啦。你那这种食法吼，有咱的这个吼腰翘啊，吼、哦，这个诶便便吼持续一直分泌，诶分泌一个吼消化一个想出来，啊，就引起吼一个腰翘炎啦，腰翘炎啦，吼、哦。啊，另外咱讲心脏。心中惊啥？惊咸啦，惊咸啦吼！所以咱平时啊，食物件，迄口味莫伤重咸，吼！你若伤咸呢，咱拢知影，这点是相信吼，咱的朋友拢 会了解啦，拢未食伤咸，吼！啊，血压会欠管，你若伤咸的血压欠管，啊，咱的心中就负担，吼，负担就更加大了，就变较大啦，吼！所以心中惊啥？惊咸，惊咸吼！啊，咱的气呢？咱的细胞惊什么会？惊烟啦！吼、哦，唔管讲吼，一手的烟啦，二手的烟吼，这种的吼，伤到这个气，伤到这个气啦吼。啊，另外个一项，吼、哦，油脂，哦，咱这器官油脂，油脂惊什么会？油脂惊嘴大啦！油脂惊嘴大，你平常啦，水啉伤过少吼，咱体内的代谢物啦，伊就无多吼，充分来排泄出去啦。好、哦，所以咱来主动吼，加啉一挂水，加啉一挂水。啊，啉嘛未使讲吼，做一遍拢哦，一公分拢来灌灌了，无这种食法啦。好、哦，咱来啉一个，啉一个，吼、哦，多喝水啦。啊，你唔通讲，哎呦，水啉得个走便所，我都爱啉水，无这个道理啦。唔通我惊吼去便所都无啉水，安尼都唔好啦。吼、哦，油脂都未动呀啦。吼、哦、啊，油脂就惊嘴大啦。吼、哦，提供咱朋友一个参考，咱得来了解。既然安尼吼，啊，咱好好啊。好好啊，顾咱吼，即个身体吼，拄啊是讲即几个即个器官啦，吼啊，咱若讲有滴个该顾，有滴个准则，吼啊，你看咱是咪安尼身体就勇健，妈妈我也真勇健吼。你听这首歌无啦，咱来听吼，讲安东哥爱互人请啦，爱互人请啦吼，啊请来个人请你啊吼，啊食咱蛮通讲吼，哇人请就下死命食，吼伊还爱准则啦。来听这首歌啊，秀清感谢好朋友哈啊，继续过来听咱这两点钟青春乐园节目。

0: 安东哥
1: 哟，文玲姐啊，最近家是真好开，才会变到这呢啊水。
0: 免报，我煞唔知你这个酸椒水安东哥。
1: 一通人都嘛知，你生在古锥又可爱，参公鼻个大鼻嘴，食了去个溜又白。
0: 啊，好啦好啦，安东哥，我请你食鱼仔汤好唔好？
1: 应该应该，喂，鱼仔汤看两碗来。
0: 安东哥，这么好食呢？哦

0: 哟，姑娘子啊，哪会吃拄啊好？
1: 拄好是拄好的，你啊，你唔知道我要带看电影也无。
0: 嘿，一旦我安东上届慷慨，你嘛知。不过今仔日手气有较歹，身躯无钱，上届害。
1: 你敢讲，我唔敢听。你是顶杠有名声，下杠有出名，佮专门想要予人请。
0: 啊好啊，你也敢当只给我闹开，要请唔请随在你，也免遐浮水。
1: 安东哥，你讲话都爱较客气了哦。

请来请去啦，未使拢步步达行都拢人请你，对不对？慢慢单单人请来，那么拍摄。好、哦，做两拜，派谁做两拜？哦，你请我，我请你啦！来来来，叫两碗的鱼仔汤，你要搁掺啥？要掺什么料？哦，掺一点粉圆啦、芋圆啦，哦，啊，要搁掺糖咯，掺糖，要不要加糖啦？哦，掺一个较甜一点，买人免伤甜啦，安尼嘟嘟好就好啊啦，好、哦、掺糖。好啦，咱关啊听哈，感谢朋友啊，听咱青春龙这部秀清吼正经吼来做一个产品广告介绍啦哈。今麦足侪朋友吼啊，有啦有发现吼，啊足侪人今麦吼啊拢用迄个粗橄榄油啦，哦用一个较好的油啦，哦感谢朋友，咱介绍十多年有这个信用，哦主要咱这100%顺，而且拢老长进诶。好滴粗橄榄吼都上新鲜上青时阵啊，应该慢落来用手工。手工慢较厚工，较袂讲吼，迄粗根啊吼，那个涂骹，哦，那个涂骹加减减啦，拢会造成品质的影响。啊，咱这是用石磨啊炸，石磨啊炸，迄口感吼，你若食过，淡淡天然的果香味，哦，咱要煎煮炒煎拢嘛可以啊，啊，可以当凉拌，哦，有当吼，像天气热，简单啦，撒一个米啦，有青菜无？啊，撒只青菜，有即款粗根啊，有就当直接倒落去。尤其咱撒这个青菜，还有淡薄啊油，还有淡薄啊油，增加营养的吸收。哦，咱这款100%纯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粗橄榄油、老树橄榄油。哦，这一罐580块，一罐580块，你也贵箱较少，一箱里面得六罐，2900块，安尼等于就是5罐，搁加上一罐。哦，所以咱的冰冻也贵箱的啦。啊，咱里面得拢已经吼。首先两罐用个礼盒装，吼礼盒装拢装好势啦，方便讲咱呐有当时要送礼吼，你看咱厝内面底不能是落这关起来送人，吼落落物件然后送人，吼好看阁实用啦，吼咱意大利原装罐罐进口100%纯的老树橄榄油，吼咱到底煮食需要用到油，首先介绍10多年啊，吼意大利原装罐罐进口。哦，唔是讲大桶进口入来再个分装哦，唔是哦，源头就是一罐用个玻璃罐啦，哎，玻璃罐那个较浅色的，好、哦、较浅色玻璃罐啊不透光，油滴滴里面的营养成分拢完整保留，100%的老树橄榄油，哦，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哈？2305-6924，注文产品的东西够欢呼，咱才最正味啦。像讲这个荷塘，即马咱的朋友拢吼10多包，一直10包伫咧煮门，吼、哦、有诶讲提来送人，吼、哦、啊有诶已经请人食，讲、欸、诶好食呢，伊也要爱啦，吼、哦、咱讲团购啦，啊唔爱感谢朋友呢，甲咱团购吼，感谢最主要咱这个荷塘吼，安尼甘蜜脆凉凉，不会很甜啦，吼润喉生津止渴，有当咱话讲一个侪啦，是讲去唱歌拉客啦吼，甘一个荷塘，酵素软荷塘1包130块。哦，1包130块，内面得30粒，拢单独包装哈、哦。啊，另外咱个有脆夹米、芝麻和枣糕，这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这1包300块，内面得10多块，啊个元气糖，哦，元气糖1包13块，内面得20几粒，加减淡散啦，哈、哦。啊，咱个芝麻和枣糕，一个元气糖，一个有哦，哈、哦，咱这款水来一个。哦，你若讲冰箱家己办吼，用个水来啊吼，放个电锅炖吼，啊，真麻烦啦。哦，唔免啦啦。哦，咱即款水来啊，过内边得足侪水来啊，啊个吼，麦门冬、百合啦、玉竹、沙松、茯苓、陈皮，哦，咧用个小火慢慢熬煮，落去控好了，剩一丝啦俩，剩一丝啦，所以很珍贵，但是不贵，1罐400块，吼、哦，1罐400块，冰箱一个保养啦。哦，咱即款水来啊，过和水梨膏，你主文产品。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真爱啥人知道？

感谢哈，这部拿碟听，啊，秀清碟广告介绍的产品啦，哦，电话拿碟卡，哦，不清楚不了解，电话23056924，哦，秀清的服务电话，咱碟广告介绍这款葡萄糖胺，介绍以来哦。哦，咱的朋友吼，足娱乐的啦，过来助眠的时阵，甲听迄落声就知影啦，足欢喜的啦。讲哦，即马咧出门哦，差足济啦，啊，免麻烦人啦，爱来去倒，咱就行来倒位，行东往西，八关路街啦，吼。啊，并且嘛讲吼，共小辈介绍啦，首先嘛感谢啦，啊，感谢朋友吼，主要咱即款物件爱有信用，吼，啊，咱葡萄糖胺、苦乐三明内面对成分剂量拢有针对着。好，有这个软骨素、硫酸软骨素啊，二型的胶原蛋白啊，芹菜籽萃取物、翁来加素、柑橘生物类黄酮，主要啦，主要重点有针对到，好针对到，所以咱这些朋友，你若讲吼，出门步步爱麻烦人，是不是安尼？啊，落楼梯、爬楼梯，真吃啦，感觉安尼磕磕，坐咧椅仔要爬起来，佫扎一下力，啊，行路行无几步，想要找一个所在坐，是不是安尼？好，所以朋友，量早做一个保养。哦，咱的朋友讲哦，有诶讲一罐啦，咱这罐葡萄糖按一罐来滴食，尖尖尖尖，好、哦，有迄个感觉啊，好、哦，安尼就对啊啦，啊，有诶甲第二罐哦，有差呢，好、哦，所以朋友就来看你的情形啦，哦，唔只讲哦，咱啊干嘛呢吼，有的朋友拢真注意啊，哦，啊，拢会做一个保养，哦，尤其做生意的人，你徛几工，莫当国行来行去，嘛是爱做一个保养啦，哦，40岁以上上年纪的朋友，也是讲咱吼。运动量大，哦，这种爱保养嘞，啊，佮有爬山啦，哦，有诶讲哦，长期拢伫爬山，哦，爬山是真好诶运动啦，但是你要了解，唔是讲每一个人拢适合啦，好、哦，尤其你看爬山上加路加，尤其路加哦，跟那伫打洞啊嘞，好、哦，所以咱葡萄糖胺吼、哦，做一个保养，感谢朋友信赖咱这罐，哦，这一罐1800块，哦，美国原装进口葡萄糖胺苦乐三明，啊，另外你世界佮加落去食。哦，咱有会爱欠骨本，留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舒解。哦，这一罐980块，两个月份，依然拢美国原装进口。哦，啊，另外咱个有吼，这个大豆卵磷脂，要么 B 群，哦，超绝 B 群复方定，这长效型的，一缸一粒，规缸好精神，好气色。哦，啊，个有益生菌啊，哦，这是粉的啦。哦，一盒内面得30包，厝内面得扛一盒吧，大大细细啊，食饭饱。掏一包来吃，好菌多，坏菌的就会帮助消化啦齁。啊个齁啊咱这个啊稀油苏力通的稀油要冇纳豆这林东通通后的纳豆胶囊要跟这罐珍珠民松齁民生后料修保养修抹一下有抹有差齁水齁大家都冇爱水齁首先介绍这罐珍珠民松啊个有咱这个诺丽酵素胶囊齁啊个油啦齁咱到底在煮食所以用到油现在很多朋友说齁用一个较好的油，唔免欠，感谢你哈、哦。咱介绍10多年有信用，80%的老树橄榄油，哈、哦，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草根油，要么葵花油，这种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奥利塔高温专用的葵花油。电话交代吩咐：23056924，23056924。

这首偷心的人哈，为人吼，那里筋骨酸痛吼，啊，拢会习惯吼打一路药补啦。咱讲吼酸痛药补啦，哦，当然打是无要紧啦，但是你要叫医生来讲啊，打几点钟你来好紧疼起来。你唔通讲我安尼透早打个暗，啊，为只一地遐一地打汉尼啊坐着，啊，佮有诶吼哦，那里艰苦，佮食一路安尼消炎止痛，诶，这药补本身咯。本身都已经吼有消炎止痛这个成分啦，哦，一旦你能够打伤侪地吼，啊个打伤久，啊你个吃迄个消炎止痛药啊吼，危险啦，可能引起吼肝脏吼肝脏急性的一个发炎啦，哦，因为有人来讲吼筋骨酸痛吼，嘛无想要去有医生看吼，啊大部分有诶就讲啊，打这个吼酸痛药补。啊，有诶，吼，去按摩捏捏，吼，推拿，吼，还是讲我浸一下烧水，拢有啦。啊，但是有人打这药包，吼，嘛是有人吼，会这个过敏啦，会这个过敏啦。主要是要跟咱的朋友讲啦，哦，你若讲打药包，吼，莫打伤济，地嘛莫打伤久。啊，为讲啊，我落咧艰苦吼，搁打啦，吼，啊，搁食这个消炎止痛，你看你是不是过量？是不是过量？因为老患者就是安尼啦。哦，就是安尼，哦，去有医生看，哈，哦，医生就看，哦，我咧腰啊大概才坐地，哈，结果详细问过来，哈，伊就正常去病院去有医生看，啊，有提足侪讲消炎止痛药啊啦，啊，等下你又感觉佫无爽快，所以哈，结果哈，直接哈打这个酸痛药补，你看安尼是不是过量啊？哦，所以朋友哦，这种你若讲有习惯打这个酸痛药补，啊，唔好佫吼，这个消炎止痛佫一直吃落去啦，哦，所以哦，就是咱拄啊所讲这个啦，急性这个肝脏发炎啦。主要原因啦，就是咱体内吼吸收伤过侪这个消炎止痛这个药物啦，短时间内无法度吼正常的代谢，再造成吼肝脏功能吼受损啦，吼会引起到这个发炎这个反应，所以大家也跟咱朋友提醒来注意啦吼，像讲有迄个肌肉吼急性这个拉伤啊，还是讲有发炎，还是讲感染啊，哦，这袂使去浸烧水哦，哦不可以泡热水澡哦，要那无吼，会愈浸吼是愈酸痛。症状较严重哦，吼！提供表姐参考，吼，有滴打酸痛药补，吼，啊，该注意啦，吼！一地摸啊，安尼要打伤久啦，吼！啊，个安那哪有滴打都莫个食消炎的药啊啦，吼！感谢朋友收听啊，关心大家，提供大家一个参考，一个了解，叫我怎样活落去？

叫我怎样活下去哈？我该怎么办哈？啊，当然，咱这无那在进行秀清的广告介绍产品哈，要助文欢呼，对于秀清的支持鼓励哦，电话23056924，非常的感谢大家，感恩。Good morning， 安祖西，为何遐爱你啦？

杨卓的一首《为何遐爱你》啦，哈。感谢朋友，秀清哈来简单做一个咱产品广告介绍，咱这款粗橄榄油啦，老树橄榄油，咱介绍十多年啊，十多年有信用，主要咱这100%纯。这种老长种在草根上新鲜的时阵，这种秋工落去慢，是较厚工啦，但是较袂讲吼，伊落个涂骹造成品质的影响。

不管粗跟哪油吼，哦，口感淡淡甜甜的果香味。咱到底煮食，好，起码做嘴边拢哦，选用好油，讲唔免欠啊啦，用一个较好的油啦。哦，咱这老树橄榄油，要煎、煮、炒、煮拢可以。用粗跟哪油煮食，灶卡较无油烟。好，啊，咱煮好要煎，你要切啊，嘛较好切，免的黏贴贴、黏软软。哦，这都是用好油啦。啊，你若讲三不五时撒米撒一个青菜。买淡薄啊油哦，尤其撒这个青菜，哦，有淡薄啊油增加营养吸收，哦，咱这款老树橄榄油，哦，你看煎煮炒煎凉拌啊，拢可以。厝内边都有一当丁当灶，所以用着油，咱这款粗橄榄油，100%纯的，哦，这种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原装原罐进口，唔是讲大桶进入来再过分装的，唔是哦，拢用玻璃罐啊，啊，迄玻璃罐啊，佫较侵蚀不透光，油滴滴内边滴营养成分拢完整保留，哦，啊，这一罐580块啦，一罐580块，加几箱较俗，一箱6罐，2900块，哦，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再拿卡，哦，另外咱的脆夹面啊，哦，咱的喉糖，咱的槟榔果，哦，摕几包啊，哦，即马唔拿几包，拢10包、20、30包。哦，润喉生丁基卡、酵素软喉糖，1包130块，哦，内面得30袋，哦，喉糖是30袋啦，30粒哈。啊，另外咱的芝麻核枣糕啦、元气糖，这拢1包300块。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叫哪卡？23056924，23056924，雷准号。

这首雷准河啦哈。都叫咱朋友吼，第一问啦，问讲咱国语吼，第一讲吼，这个人安尼吼，患得患失啦，好，患得患失吼，讲台语吼，都一句来讲吼，较拄好啦，台语哦吼，啊都得惊死放惊飞啦。也是用安尼来形容吼，来讲就对了吼。安尼呢，定惊死个，放过惊飞吼。所以咱吼，过去所讲哦，患得患失啦吼。来，再过来听这首吼，无人爱啦吼。节目那在进行，感谢朋友的收听，服务电话23055-6924。

讲无人爱啦，上讲上讲无人爱，首先感谢啦，感谢咱收音机边吼，真正侪好朋友，咱在大兄大姐哈，节目伫咧听哈，对秀清的支持鼓励，非常的感谢感恩，什么恁很主席，尤其哦，尤其资本产品啦。哦，啊，拢吹秀清啊，电话你爱卡好掉，吹秀清你电话爱卡好掉呢。我跟他一支电话尔啦，跟他一支电话哈，23-05-6924，23-05-6924，再一次感谢大家哈，感恩谢莫林安主席，啊，这两点钟青春乐园的节目，咱都先安排到这，哈，啊，等下下晡四点，好，咱来听一挂音乐，哈，咱这个北岛白先生拢爱听一挂音乐，哈，等下。还主要内分下晡再来安排，好，咱下晡四点第一饭后茶余饭后，好，再个欢迎朋友继续来给咱收听哈。啊，电话拢同款，好，23-05-6924，秀清好为大家做安排服务，好，咱等一下哈，下晡四点再个空中再相会，再会喽。

0: 要签字。
1: 王太太，早安。王大哥过世后，家里的事情还忙得过来吗？
2: 谢谢阿志，家里还在慢慢适应。对了，请教一下，因为老王是保国宝，昨天听邻居说我们可以申请遗属年金，那是什么啊？
1: 哦，就是参加国宝的人过世，符合资格的遗属就可以申请国宝遗属年金。
2: 那谁可以领呢？
1: 依请领顺位来看，先是配偶及子女，再来是父母、祖父母、孙子女，最后是兄弟姐妹，所以您和孩子是第一顺位。
2: 原来如此，这对我们家会很有帮助。那要去哪里办呢？
1: 可以去劳保局各地办事处，或是到附近的区公所拿申请书。

0: 好之后挂号邮寄到劳保局国民年金组就可以咯。
1: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2: 目前台湾已经禁止雨季，这嘛是容易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的洪灾准备，嘛爱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那个小美整天在摸灰啦，你看她还在下载豆瓣的电影跟音乐，还四个转贴图文呢。
4: 别生气啦，像她没经过授权就凊彩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跟豆瓣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呢。
3: 这么严重哦？
4: 对啊，
3: 那这样赶紧提醒一下，违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4: 智慧局提醒你，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跟相片这些著作，这就犯法咯。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5: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失地要安怎？
6: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5: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6: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等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会当先好无网站查询咯。
7: 家己的监护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8: 这是并不一代一直交流前提，请继续收听人生贴合大千世界。

珠吃赤，金目吃黑，含咬的人做伙有一挂好模样，含歹人斗阵染着一挂歹步数、歹习惯。这个人生铁落的大千世界之无包罗万象，但论一挂医学上的病理因果、人生的社会学、做事业的变巧要领及参考，互相做一番的研究探讨。

非常的感谢哦，咱兄弟边所有听众朋友秀清哈、哦，所有咱家的好朋友，咱家的大兄大姐哈、哦，大家好，大家好。如果有出大事啊，安怎？什么出大事？有啦有啦，啊答应吼，小林说，即位刚刚冇咧报这个吼，迄、那个地感的吼，迄、那个油啊，哦，讲苯偏比啊，啊，小林咧做油要搁掺济啦。迄毋是讲来参到去，咱等下分到他来讲起，咱朋友哦，会当来了解。最近就是在报这个油的事件，就对这个哦，原来你做这个油啊，制作这个油的过程啦，吼、哦，啊，像那产生这个地感的这个吼、哦，咱讲苯偏比啦，即马讲迄个苦地油啦，苦地油嘛丢掉啊啦，苦地油嘛丢掉啊，吼，哦，伊生产的吼、哦，这个苦地油的产品啦，吼、哦。验出讲一级的这个低感的物件，就苯偏比啦，伊的浓度达到吼，哦，不止啊，就是讲超过掉这个啊法定含量这个标准就对啊啦，哦，啊当吼、哦，咱烤地油，比如你有去吃掉这个烤地油啊吼、哦，像咱来讲吼，迄路上低感的，咱那里烤肉啊，某行。

伤臭味道啦。好，先来莫尝伤臭，因为伤臭味道就拢完全吼，无讲吼烧完全，如果燃烧无完全啦，吼啊，就讲咧这物件烧个臭味道啦，这类是产生吼，产生这个致癌的物件，就是讲苯偏芘啦。所以你安尼当来了解，这类物件唔是讲调羹来掺落去，唔是讲来掺的，唔是参与讲吼，迄种什么啊，迄个地沟油啊，掺迄落吼，迄落咧有安尼地感的物件。哦，咱等一下啦，等你再甲朋友吼来讲起吼，讲吼这边受了影响的吼，即个产品吼，即个苦地油，等你再甲朋友来讲起吼。感谢感谢咱的朋友收听吼，青春龙凤节目秀清，第一只为大家做安排服务。感谢你收听吼。啊，节目那底今天有需要秀清服务所在，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听歌，同款的月亮。

趣味的台语，台湾话。咱今日吼要来讲一句台语吼，多考个正下啦。吼，咱讲话莫安尼啦，你讲话安尼袂啦，我拢袂多考正下，我直接用恶的，直接用恶恶啥？甲你恶挖苦，恶你臭脸巴皮。咱人做人莫安尼啦，唔管讲挖苦还是讲啦多考正下拢卖啦。吼，咱即句台语啊，多考正下啊，国语呢？吼。国语所讲艺术啦，华语就是咱在讲吼，冷嘲热讽啦，好，咱在讲吼，多靠个点正下，有人讲话拢安尼咧，敢讲袂当好好啊讲，你一定都爱安尼，一定都爱多靠，过来正下哦，讲正经，听到到的，互人吼足气场的，对不对？所以咱讲话吼，直直啊讲啦，啊，无咱用恶的。哦哦，这些不要开玩笑了嘛，莫讲挖苦了吼。哦啊，咱在讲吼，安尼讲话吼，莫当多靠正下了吼，冷嘲热讽。并且咱一旦讲吼，这个多靠正下吼，一旦讲靠加着下，就是讲一旦跟他用这两个字吼，靠加着下。伊这个人吼，足臭样的啦，足臭样的啦。迄讲话吼，拢会大靠，佮兼下，这种呢，莫怪吼。拢无啥朋友啦，无啥朋友，你讲话呢足差个，对不对？绝对交无朋友，所以咱讲话啦，真正吼唔通安尼啦，啊，多口兼正下，啊，咱讲冷嘲热讽。

讲什么山明海水啦，哈，讲什么这个苦地油嘛丢丢呢，毛叶本片比这个地干的物件呢，啊，像那进前那个大豆沙拉油叶的油啊，那这个地干的本片片比啊，那也别掺黑啦，那也别掺黑，不是讲掺啦。哦，像咱的朋友先修了解吼，什么叫做本片比讲地感的这类物件，迄不是讲掺落去啦，迄不是讲就是讲跳杠杆掺这类物件，这不是掺落去，这都是吼，哦，物件底下的烧个臭灰大啦，哦，还是讲吼温度伤过高，一直加热个伤久啦，都产生哦这类吼本片比啦，像讲咱那讲的煮物件有无，迄油啊，顶管啊，看你哦，已经拢咧呛烟啦呢，吼、哦，另外温度偌高。温度外观，哦，这种可能哈，哦，都有比较客观含量的，哦，迄、那个本片比出来了，所以这点咱平常了解哈、哦，这个地个物件不是讲该掺落去，不是讲该掺落去，哦，你看卖讲，新闻嗰啲报哈，拢、有名的呢，即摆有名的苦地油呢，啊，嘛验出讲，吼，迄地个物件拢超过标准的这个实验的事件啦，哦，这个。廉政绿色科技吼，伫7月21日啦，又向卫生局伊家己自主通报，吼、哦，伊生产的这个吼苦地油的产品啦，有检查出一级的这个吼低癌的这个物件，吼、哦、就是吼、哦、苯偏比啦，吼、哦、超过着这个标准啦。这批无合格这个苦地油吼、哦，总共共有5000几罐啦，5000几罐，啊，这当中已经有900几罐吼。哦已经在这个市面上了啦，流入在市面上吼，在这个有机的这个生机的超市哦，这个通路啦，哦，其他已经拢封起来了，哦，啊，你讲我领导，你那是讲厝内边的都有买吼，这两款吼，这个特定迄个批号的这个产品，你当当然啦，大家听到了唔敢够用啊，并且当办理退回啦，办理退回啦，吼、哦，啊，大家都是这两间啦，吼、哦，棉花田。棉花田生机原地，哦，有滴卖这个哈有机的苦地油，哈、哦，啊个另外就是统一，哈、哦，统一生机健康有机的超市，啊、哦，冇滴卖啦，哦，伊就是哦，这个统一的生机初榨苦地油啦，哈、哦，啊，啥物呢？其实苦地油本身哈、哦，本身是无迄个地感这个物件啦，哈、哦。啊，有根据着这卫生福利部吼，就是讲食药署初步的一个调查吼，问题主要就是出在就是伊滴吼制程吼当中制作的过程当中，迄温度伤过高啦，高温加热所滴出的啦。那么在这里吼，苦地油脂啊，重点就是吼，伊迄个炒迄个苦地脂啊，吼油这个原料，迄、那个苦地脂，吼滴炒。在这个烘焙还是说在炒那个苦地籽的时候、啊、如果、哦、控制那个温度啦控制那个温度啦太过高、哦、还是说、哦、它在一直加热、啊、加热时间太过长、哦啊、对、哦、容易、哦、碳化并且在自然形成的自然形成、哦、这个地感的东西本片比哦、所以按你平时当了解，这个物件是掺落去，就是吼、哦、温度高啦，还是讲一直加热时间伤过长啦。吼、哦，这并不是讲吼、哦，像并唔知过会记啊，像讲迄个啥，迄阵咧讲迄地沟油啊、收水油啊，还是讲吼、哦、过去咱底有听讲迄苏丹红啊，就种这调羹的，伊这是调羹吼，佮佮掺，吼、哦、添加物，添加这个毒的物件。哦，也是因为你工厂制程的环境的这个温度管控疏忽啦，所滴出这个吼化学的物质啦，哦，所以朋友哦，这点也来了解。哦，苦地油本身，吼、哦，本身吼、哦，也是无问题啦，哦，就是因为差这个苦地籽的原因啦，哦，啊，它上面是叫做吼苯偏比，哦，而且是地癌等级上界管的，哦，伊是吼、哦、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列为第一级的致癌的物件，讲确定对咱人类吼有这个致癌性啦。啊，通常这按都要来呢。一般吼，咱伫个吼烧烤啦、烤肉啦、食薰啦，吼、哦、迄、那个烟雾当中啦，通常咱所看到的这啦，吼、哦、啊致癌的这个几率呢，就讲吼

这若进入了咱的人体，进入了人体，经过肝脏代谢了后吼，对形成高度活性一个代谢的物，代谢物，并且甲着细胞这里吼 DNA 做一个结合，会来干扰着咱正常吼，这个遗传的复制。所以来讲吼，登记啦，登记吼，对提关这个基因突变，甲着致癌的这个风险啦。哦，所以朋友听我登记哦，咱若讲几百年才食一遍了吼，会代谢掉啦，吼都较无要紧啦吼。啊，所以朋友吼第一听当中也免想恐慌啦。啊，你要登记，有影都爱注意啦，吼，有影爱注意啦吼。当然啦，目前吼已经要叫这油的工厂吼全面暂停作业，还是讲吼未使来卖啦吼。甲朋友一个报道吼，讲这个新闻国报吼，这个烤地油。烤地油嘛丢掉啊啦，来山下哥啊去地山顺顺的者，当时要满地啦，唔是要烤地啦。来听这首哈，来山下哥顺地山。

嗯，啊，来山下讲吼，顺地山啦吼。啊，大秀清啊，来做一个咱的产品公规介绍。咱这款葡萄糖胺苦露三蜜介绍以来啦，哦，有真侪咱的朋友吼，足欢喜的啦。哦，啊，过来做文的时阵啊，哦，拢头一句讲吼，哦，这么爱保养，爱保养，哦，啊嘛足娱乐的，哦，咱这款葡萄糖胺。哦，即马咧出门啊，讲哦，即人来纠结，咱要来去倒位吼，拢对人会丢啦，拢对人会丢，免麻烦人，行东往西八关路街，我尔啊欢喜咧啦吼，也嘛感谢朋友吼，讲会讲小辈介绍啦，吼啊，秀清嘛感谢吼，啊，最主要咱即款葡萄糖胺，吼，咱有信用，啊，佮内面底呢，哦，即成分佮着质量啊，拢有针对着。哦，我先讲内面的成分啦、啊，咱这个葡萄糖胺盐酸盐的，无食无钠无防腐剂，吼、哦，啊，佮有这个软骨素、硫酸软骨素哦，哦，啊，佮有这个二型的胶原蛋白，啊，佮有吼内面的吼这个成分有吼芹菜籽萃取物啦、翁来加索啦、柑橘生物类黄酮，哦，这拢有针对着，啊，所以咱这朋友，咱这时代。尤其为做生意的人，徛规工莫当佮行来行去，哦，拢知影讲爱做一个保养啦。拢知爱做保养啦，吼！啊，你若讲即卖呢，吼，行路来，感觉咧行无几步，一直想要找一个所在坐，吼！啊，坐咧椅啊，要爬起来，要爬起来，佫扎一个力，吼！佫感觉咧磕磕，吼！啊，落楼梯、爬楼梯，吼！足食力的啦，苦啦、硬啦，嘛是同款啦。好，咱家好朋友，你是不是安尼？吼，唔好佫拖，唔好佫扛啊啦，是加艰苦的啦。哦，啊，你唔通一直想讲吼，看扛扛扛的家己好无，看的家己好无吼，也是吼量早啦，葡萄糖胺吼啊，早一天吼做一个保养，轻轻松松，安全无负担啦。四十岁以上上年纪的朋友，也是讲吼，迄运动量大，运动量大的朋友吼，买做一个保养，也是讲你有常常伫爬山，常常咧爬山，吼，因为爬山你有上加路加，吼，因为路加敢来打洞啊咧。哦，爬山是一个真好的运动啦，但是不是讲每一个人拢适合，不是讲每一个人拢适合。尤其吼、哦，你若讲过去有啊，我都当年吼拢有伫爬山，但是你也是考虑，咱有肥啊，无同款啦啦。吼、哦，家己爱准则。吼、哦，葡萄糖胺苦露三蜜，秀清姐介绍以来，感谢朋友小贝介绍。吼、哦，这美国原装进口一罐1800块，你来看有感觉无？有差无？当然是有感觉有差，吼、哦、啊，所以就我们这朋友就有信心的，就有信心的了哈、哦。你看这么外差呢，外差差偌济，哦，这么人讲是说啊哈，要招咱出来行行的啦，要带咱来出去游览、佚佗、出国啦，好、哦，咱拢对人会丢，拢对人会丢，哦，出门免麻烦人，行东往西八关路街，安尼就丢啊啦，哦，葡萄糖胺苦露三蜜。哦，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才拿卡。另外哦，你蔬菜佫加落去吃。哦，蔬菜无同款啦，咱有会啊爱加强欠骨本，爱留一条呢，留条骨本维持骨骼健康。咱就管蔬菜，这是胶囊液体钙，好吞好吸收。内面底就是有高单位的维生素 D 三，有这个维生素 D 三，就是当增加咱钙质的吸收啦。哦，这一罐980块。一罐980块，两个月份啦。这一罐是美国原装进口，哦，啊嘛，真侪咱的大兄大姐拢知影啦。哦，咱有会啊，哦，爱欠骨本，留条骨本，维持骨骼健康，舒钙。哦，秀清的电话在哪卡？哦，进一步询问23055694，要注文产品。哦，23055694。啊，咱的朋友拢够欢呼，哎，迄、那个喉糖哦，每几粒啊，放落底啊，不能死哦，想要感觉就有啊啦。有当下咱胃讲一个嘴吼，哦，咱喉糖感觉啊，润喉生津止咳，哦，咱的酵素软喉糖，哦，这一包130块，哦，内面底30粒拢单独包装，还佫脆加面啊，芝麻核藻膏、元气糖啊，哦，这拢一包300块。哦，啊，佮有水来，啊，佮有水梨膏，哦，感谢大家，哦，要注文欢呼，秀清的服务电话23055694，挽回咱的爱。

挽回咱的爱。好，秀清过来做一个产品广告介绍啦。好，咱这个益生菌，好，这是粉的，好，这是粉的哈。里面底做些好菌啦、啊，就主要咱每一个朋友嘛，知影讲吼，好菌多，坏菌都少啊。哦，厝内面底拢有坑，大家安尼吼，食饭饱拢掏一包来吃。掏一包来吃，帮助消化，维持消化对机能，改变细菌重生态，并且这嘛是一个体内传播，哦，排便顺畅。哦，咱边介绍这个益生菌，里面对好菌全讲吼，比非德氏菌啊、嗜酸乳杆菌等等，这东西好的菌啊。哦，啊，当啊，比如哪有要注文吼，益生菌这一盒，一盒里面对有30包，哦，一盒30包。880块，啊！你那提三盒吼，2500块。哦，咱的朋友拢哦，三盒在提啊，因为拢大大细细，大家逐工哦，拢冇得补充，拢冇得食。好、哦，感谢大家吼、哦，咱的益生菌。啊，另外吼、哦，咱冇 B 群，哦，这长效型的啦，一缸一粒，规缸好精神，好气色，超绝 B 群复方锭。尤其即马足侪有咧食素的朋友哦，哦，拢有咧补充咱这个 B 群，因为食素食的朋友吼、哦。全讲存在动物性食物内面底只营养素的 B 群啦、啊，啊，咱就较无多来吸收掉，啊，所以营养呢，营养素较无够啦，咱讲吼营养不平均啦，所以有滴补充，哦，补充吼咱这个 B 群，哦、啊，这美国原装进口，哦、啊，一罐480块，超绝 B 群复方锭。另外还有一些其他的产品啦，啊，咱这部中吼陆续慢慢来讲起。啊，朋友吼，有咱老朋友老主顾啦，拢真主动吼，平时拢伫保养啊，吼，拢来固定吼，啊，时间到电话就来咨询啦。好，感谢大家，安老新同学，啊，咱伫介绍产品，你无清楚无了解，吼，秀清的服务电话再给卡来，2305-6924，我跟他一支电话呢，吼，2305-6924，啊，咱个有这个诺丽酵素胶囊。要么大豆卵磷脂啦，哈！感谢大家来听这首《痴情乌日港》。

七情五日站啦哈。诶，咱身体在器官哈，拢有惊呢，惊什么会哈？咱一行啊一行讲，咱先讲吼重要这个肝啦，肝上惊啥？肝惊烧酒啦，肝惊烧酒啦，因为咱讲酒啊，酒精啊。哦，酒精吼、哦、要处理的这个所在啦，处理场哦，哦，就是肝脏啦。如果你若讲啉伤济哦，酒啉过伤济，迄肝脏啊，哦，又袂赴啊啦，哦，伤无用啊，处理袂赴啊啦，哦，所以哦，肝吼、哦、就上惊酒啦。哦，啊，另外咱咧讲个胆，哎，我足无胆的，无胆，哦，胆怕无去啊啦，哦，胆上惊啥啦？胆较惊油啦，胆惊油。我咱讲胆汁啊，胆汁啊，胆汁就是要帮吼消化这油啦。胆汁就是要帮吼消化这油，所以你吼那食伤油吼，吼伊个胆囊啦，都袂堪咩啦，吼所以胆吼较。

0: 啥呢？
1: 高级主，侬没想会当那好妈妈。妈妈思念你，为你闭上老目屎。哥哥。

各个金回来了哈。首先，第一广告介绍的产品哈，那么鱼油呢，那么这款速力通的鱼油，这是来自加拿大，好，来自加拿大优质鱼油，里面都有 EPA、DHA 哦 ，Omega 三多元不饱和肌红酸这类成分。哦，速力通鱼油也冇纳豆哦，做这味草本萃取，但这里同通通好的纳豆胶囊哈。那、哦、你朋友做本产品的东西啊，拢够丰富，咱这个萃取的，尤其这个喉糖啦，喉糖哈，那、哦、你朋友拢一二十包、二三十包在做本，我、哦、当请人家哈，一提一包，一提一包啊。啊，有交过人讲，哎、欸，为啥呢？我那买贵的话，放在那底下，放在盘呀，我当微工一个嘴啊，甘一下喉糖，哦，润喉啦。润喉生津止渴，酵素软喉糖，未讲真甜嘛，未讲真凉，哦，嘟嘟好。哦，咱边讲我爱凉，迄、那个凉哦，足介意，安怎介？最主要咱那边这种天然植物萃取的啦，哦，枇杷啦、罗汉果、青姜、薄荷啦，哈、哦。这一包130元，哦，那边得30粒，拢单独包装。哦，咱的酵素软喉糖，啊，脆加蜜啦，啊，脆加蜜哈，加减淡散啦。哦，咱这个芝麻和枣糕，这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呢。这一包300元，哦，里面得10多袋，哦，这种单独包装啦，哦，卫生啦，个方便扎出门。啊，这个元气糖、元气糖靠那个松麻葵，里面都有百二冬松红枣枸杞哈。

一包一碗300块，啊，内面底就较济，20几粒啦，吼、哦，20几粒。啊，个咱即款水梨膏，水梨膏，吼、哦，即种平时一个保养哦，吼、哦，这一罐400块玻璃罐啊，吼、哦、啊，即、这个食饭吼，就是看你啦，卡一汤是要直接干，还是讲要搁透一下拉轮拉小滚水，啊，水要掺济掺少，就是咱啉够啉无灾难啦。主要做一个保养，咱即罐。真本真料真材实料的水来一个水梨膏一罐400块，首先感谢朋友，要主文欢呼，服务电话2305-6924，首先跟这个服务电话哦，2305-6924，阿文哥。

0: 6000字。
1: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候。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的风灾准备，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风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风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那个小美整天在摸灰啦，你看她还在下载豆瓣的电影跟音乐，还四个转贴图文呢。
1: 别生气啦，像她这样没经过授权就轻彩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跟豆瓣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呢。
5: 这么严重哦？
1: 对啊，
5: 那这样赶紧提醒一下，违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1: 智慧局提醒你，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跟相片这些著作，这就犯法咯。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6: 国民法官的制度已经开始了，现在大家都有机会来做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哦。不过做国民法官敢会很有负担吗？我跟你说不用操烦，除了保护你的安全跟温书，还可以请公假，不用烦恼会去影响到工作，而且还可以补贴你找人照顾孩子的费用，不用烦恼家庭，让你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不用操烦，让我们做会为公平正义打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7: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8: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7: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8: 这么好哦。
7: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8: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9: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2: 这是民本一台一二九六千赫，欢迎朋友继续收听青春乐园节目。

啊，咱伫顶一点钟吼，甲咱朋友伫讲吼，咱身体在器官啦，吼、哦，惊什么会？啊，咱若知影吼，知影讲啊，原来才会惊这物件吼，啊，咱都卖该冲滴，卖会惊。哦，拄仔就讲吼，肝啦，吼、哦，肝就惊酒啦，吼、哦。其实唔是讲吼，酒拢未使食，你伤济啊。迄酒精吼，要处理就是这个肝脏啊。所以你若啉伤过侪，当然的肝脏就未赴来处理啊啦。好、哦，所以吸淡薄是无要紧，酒一点啊无要紧，伊就唔惊啊，但是伊就惊，惊你伤过侪啦，哈、哦。肝，好、哦、肝啊胆就惊油，嘛唔是讲我拢未使食油啊，哈、哦。当时吼爱斟准则啦，卖过量啦。咱知咧胆汁就是要帮吼消化遐个油啦，所以食伤过油，迄胆囊都积杂未掉，未堪的啦，哈、哦。啊胃呢？为了咱都知影，哦，食个伤饱足艰苦的吼，食伤饱个更加吼，更加咱胃拢歹去啦。啊，所以你听过讲胃的腰哦，腰歹去哦，基本上咱拢是吼，食伤饱加重胃的这个负担啦，长期食伤饱啦，哈，所以胃是惊伤饱啦，哈，食可以啊，咱卖食伤过饱，所以吼，人会向的人哦，拢我食差不多吼，七分饱八分饱，哈，啊，咱肠啊呢？咱吼、哦、过来讲肠啊，肠啊惊安怎？肠啊惊你坐啊，惊你坐着啦。因那坐伤久吼，有肠啊迄个咧叮当啊，咱讲蠕动啊，肠胃蠕动了变作慢的啦。啊，咱食物件吼，伫个肠啊这条呢，可能就引起吼、哦，会胀，腹肚会胀，啊甚至会闭结。所以咱们在讲吼，啊食饱了呢，啊出来惊叮当，唔能食饱就坐落去。吼、哦，唔通坐，等下等下，惊你坐啦，惊你坐啦，吼、哦。

啊，过咱的这个腰翘呢，腰翘肩长啦，就是讲食物件拢安尼吼，大食大啉，吼、哦、咱所讲的暴饮暴食啦。你那这种食法吼，有咱的这个吼腰翘啊，吼、哦、这个诶弊病吼，持续一直分泌。会分泌一个吼，消化一个想出来，啊，就引起吼，一个啊，腰翘炎啦，啊，腰翘炎啦，吼，啊，另外咱讲心脏，心脏惊啥？惊咸啦，惊咸啦，吼，所以咱平时啊，吼，食物件，迄口味莫伤重咸，吼，你若伤咸呢，咱拢知影，这点是相信吼，咱的朋友拢会了解啦，拢袂食伤咸，吼，啊，血压会欠管，你若伤咸，血压欠管，啊，咱的心脏。的负担，好负担的更加大了，就变较大啦。好，所以心中惊啥？惊咸，惊咸。好，啊，咱的气呢？咱的气包惊啥物事？惊烟啦。好，唔管讲吼，一手的烟啦，二手的烟吼，这种的吼，伤到这个气，伤到这个气啦。哈，啊，另外个一项，好油脂，哦，咱这器官油脂，油脂惊啥物事？油脂惊嘴大啦。油脂惊嘴大，你平常水啉伤过少吼，咱体内的代谢物啦，伊就无多吼，充分来排泄出去啦。好，所以咱来主动吼，加啉一挂水，加啉一挂水。啊，啉嘛未使讲吼，做一遍拢哦，一公分拢来灌灌的，无这种食法啦。好，咱来来啉一个，啉一个，吼，多喝水啦。啊，你唔通讲，哎呦，水啉得个走便所。我就不爱啉水，无这个道理啦。唔通我惊吼去便所就无啉水，安尼就唔好啦吼。油脂就袂动呀啦吼，啊油脂就惊嘴大啦吼。提供咱朋友一个参考，咱来了解。既然安尼吼，啊咱好好啊，好好啊，顾咱吼，即个身体吼，拄啊只讲即几个即个器官啦，吼啊咱若讲有滴个该顾，有滴个该准则，吼啊你看咱是咪安尼身体就。勇敢，妈妈我也真勇敢吼。要听这首歌，无啦，咱来听吼。讲安东哥爱互人请啦，爱互人请啦吼。啊，请来个人请你啊吼。啊，食咱嘛唔通讲吼，哇，人请下死命食，吼，依然爱准则啦。来听这首歌啊，秀清，感谢好朋友哈啊，继续过来听咱这两点钟青春乐园节目，感谢大家，感恩，See morning， 安祖西。

0: 东哥。
1: 哟，文玲姐啊，最近家是真好开，才会变到这呢啊水。
0: 免报，我煞唔知你这个酸椒脆的安东哥。
1: 一通人拢嘛知，你生得古锥又可爱，参公鼻阁大鼻嘴，食了去阁溜又白。
0: 啊，好啦好啦，安东哥，我请你食鱼仔汤好唔好？
1: 应该应该，喂，鱼仔汤趁两碗来。
0: 安东哥，这么好食呢？哦

0: 我看电影也无。
1: 哎，但我安东上届慷慨，你嘛知。不过今仔日手气有较歹，身躯无钱，上届害。
0: 哼，你敢讲，我唔敢听。你是顶港有名声，下港有出名，佮专门想要予人请。
1: 好啊，你也敢当只给我闹开，要请唔请随在你，也免遐浮水。
0: 安东哥，你讲话都爱较客气了。

请来请去啦，未使拢步步达行都拢人请你，对不对？慢慢特特人请来，那么拍死，吼、哦，完了做两摆，拍死做两摆，吼、哦，你请我，我请你啦，来，叫两碗的鱼仔汤，你要搁掺啥？要掺什么料？哦，掺一啦粉鱼啦、鹅鱼啦，哦，啊，要搁掺糖咯，掺糖，要不要加糖啦？哦，掺一个较甜一个，唔系啦，唔免伤甜啦，安尼嘟嘟好就好啊啦，好、哦、掺糖。好啦，咱关了听哈，感谢朋友啊，听咱青春龙这部首先吼正经吼来做一个产品广告介绍啦吼。今麦足侪朋友吼啊，有啦有发现吼，啊足侪人今麦吼啊拢用迄个粗橄榄油啦，哦用一个较好的油啦，哦感谢朋友，咱介绍十多年有这个信用，哦主要咱这100%顺，而且拢老长进诶。好，滴粗根啊吼，都上新鲜、上青时阵啊，应该拌落来，用手工，手工拌较厚工，较袂讲吼，迄粗根啊吼，那个涂骹，哦，那个涂骹结结尖尖啦，拢会造成品质的影响。啊，咱这是用石磨啊炸，石磨啊炸，迄口感吼，你若食过，淡淡天然的果香味，哦，咱要煎煮炒煎拢嘛可以啊，啊，可以当凉拌，哦，有当吼，像天气热，简单啦，撒一个米啦，有青菜无？啊，撒点青菜，有这款粗根啊，有的当直接倒落去。尤其咱撒这个青菜，还有淡薄啊油，还有淡薄啊油，增加营养的吸收。哦，咱这款100%纯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粗根啊油、老树橄榄油。哦，这一罐580块，一罐580块，你拿几箱较俗，一箱里面得六罐，2900块，安尼等于就是5罐，搁加上一罐。哦、所以咱的冰冻也归箱的啦，啊，咱内面底拢已经吼、哦，首先两罐用个礼盒装，吼、哦，礼盒装拢装好势啦，方便讲咱呐有当时要送礼吼、哦，你看咱厝内面底不能是都这关起来送人，吼、哦，都物件然后送人，吼、哦，好看够实用啦，吼、哦，咱意大利原装罐罐进口100%纯的老树橄榄油，吼、哦，咱到底煮食需要用到油，首先介绍10多年啊。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哦，不是讲大桶进口入来才阁分装哦，不是哦，源头就是一罐用个玻璃罐啊，哎，玻璃罐啊阁较深色的，好、哦、较深色玻璃罐啊不透光，油滴滴内面的营养成分拢完整保留，100%的老树橄榄油，哦，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哈？23056924。主文产品的东西各有繁复，咱才脆加密啦。像讲这个喉糖，即马咱的朋友拢吼10多包，20包伫主文。好、哦，有诶讲提来送啦，好、哦、啊，有诶已经请人食讲，好食呢，伊也要爱，伊也要爱啦。好、哦，咱讲团购啦，啊，买感谢朋友呢，甲咱团购吼，感谢最主要咱这个喉糖吼，安尼甘咧脆凉凉，不会很甜啦。好、哦，润喉鲜。丁鸡卡，有那咱话讲一个侪啦，是讲去唱歌拉客啦吼，含一粒喉糖，酵素软喉糖，130块，吼、哦，130块，内面底30粒，拢单独包装吼、哦。啊，另外咱个有脆夹米、芝麻核枣糕，这拢真本真料，真材实料，这1包300块，内面底10多块，一个元气糖，吼、哦，元气糖1包13块，内面底20几粒，加减淡散啦，吼、哦，啊，咱个。芝麻核枣糕，一个元气糖，一个有哦，吼、哦，咱这款水来啊糕，吼、哦，你若讲冰箱家己办吼，用个水来啊吼，放个电锅炖吼，啊，真麻烦啦，吼、哦，唔免啦啦，吼、哦，咱这款水来啊糕内面得足侪水来啊，啊个吼，麦门冬、百合啦、玉竹、沙松、茯苓、陈皮，吼、哦，咧用个小火慢慢熬煮，落去控好了，剩一丝啊俩。存几十啦，所以很珍贵，但是不贵，1罐400块哦，1罐400块，冰箱一个保养啦。哦，咱这罐水来啊膏，哦水梨膏，你主文产品，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真爱啥人知道？

感谢哈，这部那底听，啊，秀清底广告介绍的产品啦，哦，电话那底卡，哦，不清楚不了解，电话23056924，哦，秀清的服务电话，咱底广告介绍这款葡萄糖胺，介绍以来哦。哦，咱的朋友吼，足有乐的啦。过来做文的时阵，甲听迄落声就知影啦，足欢喜的啦。讲哦，今晚咧出门哦，差足济啦。啊，免麻烦人啦，爱来去倒，咱就行来倒位，行东往西，背关路街啦，吼。啊，并且嘛讲吼，讲小辈介绍啦，首先嘛感谢啦，啊，感谢朋友吼。主要咱这款物件爱有信用，吼、哦。咱葡萄糖胺、苦乐三明内面对成分剂量拢有针对着。好，有这个软骨素、硫酸软骨素啊，二型的胶原蛋白啊，芹菜剂萃取物、翁来加素、柑橘生物类黄酮，主要啦，主要重点有针对到，好有针对到，所以咱这朋友，你若讲吼，出门步步爱麻烦人，是不是安尼？啊，落楼梯、爬楼梯，真假啦，感觉安尼磕磕，一个以后要爬起来，佫扎一下力，啊，走路走无几步，想要找一个所在坐，是不是安尼？好，所以朋友，量早做一个保养。哦，咱的朋友讲哦，有诶讲一罐啦，咱这罐葡萄糖按一罐来滴，食尖尖尖尖，好、哦，回的感觉啊，好、哦，安尼就对啊啦，啊，有诶甲第二罐哦，有差呢，好、哦，所以朋友就来看你的情形啦，哦，唔只讲哦，咱来干嘛呢？吼，有诶朋友拢真注意啊，哦，啊，拢做一个保养，哦，尤其做生意的人，你徛几工，莫当搁行来行去，嘛是爱做一个保养啦，哦，40岁以上上年纪的朋友，还是讲咱吼。运动量大，哦，这种爱保养嘞，啊，个吼有爬山啦，哦，有诶讲哦，长期拢伫爬山，哦，爬山是真好诶运动啦，但是你要了解，唔是讲每一个人拢适合啦，

好，尤其另外爬山上加落加，尤其落加吼，跟那点打洞啊嘞。好，所以咱葡萄糖胺吼，做一个保养。感谢朋友信来咱这罐，好，这一罐1800块，好，美国原装进口葡萄糖胺苦露三明。啊，另外你暑假佫加落去吃，好，咱有回爱欠骨本，老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暑假。哦，这一罐980块，两个月份，伊原拢美国原装进口。哦，啊，另外咱个有吼，这个大豆卵磷脂，要么 B 群，超绝 B 群复方定，这长效型的，一缸一粒，规缸好精神，好气色。哦，啊，个有益生菌啦、啊，哦，这是粉的啦。哦，一盒内面得30包，厝内面得扛一盒吧，大大细细啊，食饭饱。掏一包来吃，好菌多，坏菌的就帮助消化啦，吼、哦。啊，个有吼，啊，咱这个。啊，稀油、苏力通的稀油，要么纳豆、蔗林酮、通通好的纳豆胶囊，也加这款珍珠面霜，吼、哦，面洗好了小保养，小抹一下，有抹有擦，吼、哦，水吼、哦，大家都嘛爱水，吼、哦，首先介绍这款珍珠面霜，也个有咱这个诺丽酵素胶囊，好、哦，个油啦，哦，咱到那个煮食需要用到油，今麦做嘴边讲吼，用一个较好的油，唔免欠，感谢你，吼、哦，咱介绍10多年有信用，80%的老树橄榄油。哦，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草根啊油，要么葵花油，就用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奥利塔高温专用的葵花油。电话交代吩咐23056924，23056924。

这首偷心的人哈，有的人吼，那里筋骨酸痛吼，啊，拢会习惯吼打一路药补啦。咱讲吼酸痛药补啦，哦，当然打是无要紧啦，但是你要叫医生来讲啊，打几点钟你来好紧贴起来，你唔通讲吼安尼透早打个暗，啊，为只一地下一地打哈尼啊济着，啊，佮有诶吼哦，那里艰苦吼，佮食一路安尼消炎止痛，诶，这药补本身咯。本身都已经吼有消炎止痛这个成分啦，吼一旦你能够打伤侪地吼，啊个打伤久，啊你个吃迄个消炎止痛药啊吼，危险啦，可能引起吼，肝脏急性的这个发炎啦，吼因为有人来讲吼筋骨酸痛吼，嘛无想要去有医生看吼，啊大部分有诶讲啊，打这个吼酸痛药补。啊，有诶，吼，去按摩捏捏，吼，推拿，吼，还是讲我浸些烧水，拢有啦。啊，但是有人打这药补吼，嘛是有人吼，会这个过敏啦，会这过敏啦。主要是要跟咱的朋友讲啦，你若讲打药补吼，莫打伤侪地嘛，莫打伤久。啊，为讲啊，我落咧艰苦吼，搁打啦，吼，啊，搁食这个消炎止痛，你看你是不是过量？是不是过量？因为老患者都是安尼啦。哦，就是安尼，哦，去有医生看，哈，哦，医生就看，哦，你腰啊大概才坐地，哈，结果详细问过来，哈，伊就正常去病院去有医生看，啊，有提足侪讲消炎止痛药啊啦，啊，等下你又感觉佫无爽快，所以哈，结果哈，直接哈打这个酸痛药补，你看安尼是不是过量啊？哦，所以朋友哦，这种你若讲有习惯打这个酸痛药补，啊，唔好个吼，这个消炎止痛药佫一直吃落去啦，哦，所以哦，就是咱拄啊所讲这个啦，急性这个肝脏发炎啦。主要原因啦，就是咱体内吼吸收伤过侪这个消炎止痛这个药物啦，短时间内无法度吼正常的代谢，再造成吼肝脏功能吼受损啦，吼会引起到这个发炎这个反应，所以大家也跟咱朋友提醒啊注意啦吼，情况为了肌肉吼急性这个拉。

伤啊，还是讲发炎，还是讲感染啊，哦，这袂使去浸烧水哦，哦，不可以泡热水澡哦，也那无吼，迄愈浸吼是愈酸痛，症状较严重哦，哈、哦，提供朋友一个参考哈、哦，有滴大酸痛药补哈，啊该注意啦哈、哦，一地毛啊，安尼哦，大伤久啦哈，啊，个安那哪有滴大拢莫个食消炎的药啊啦哈、哦，感谢朋友收听啊、哦，啊，关心大家，提供大家一个参考，一个了解，叫我怎样活落去。

叫我怎样活下去哈？我该怎么办哈？啊，当然，咱这部那在进行秀清的广告介绍产品哈，要助文欢呼，对秀清的支持鼓励哦，电话2305-6924，非常的感谢大家，感恩，什么呢？安祖师为何遐爱你啦？

杨哲这首《为何遐爱你》啦，哈，感谢朋友秀清哈来简单做一个咱产品公告介绍，咱这款粗橄榄油啦，老树橄榄油，咱介绍十多年啊，十多年有信用，主要咱这100%纯，这种老长种的粗橄榄上新鲜的时阵，这种秋干落去慢，是较高干啦。但是较袂讲吼，伊那个涂骹造成品质的影响，啊，这拢是旧无啊渣。所以朋友，你若比拼有食过咱这款粗橄榄油吼，哦，口感淡淡甜甜的果香味。咱到底煮食，好，起码做侪朋友拢哦，选用好油，讲唔免欠啊啦，用一个较好的油啦。哦，咱这老树橄榄油，要煎、煮、炒、煮拢可以。用粗橄榄油煮食，灶骹较无油烟。好，啊，咱煮好要蒸，你要切啊。嘛，较好吃，免得黏贴贴、黏软软。哦，这都是用好油啦。啊，你若讲三不五时撒米撒这个青菜，买淡薄啊油哦，尤其撒这个青菜，哦，有淡薄啊油增加营养吸收。哦，咱这款老树橄榄油，哦，你看煎煮炒煎凉拌啊，拢可以。厝内面都有一当点当灶，需要用到油，咱这款粗橄榄油，100%纯的。哦，这种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原装原罐进口，唔是讲大桶进入来才阁分装的，唔是哦，拢用玻璃罐啊。啊，迄玻璃罐啊，阁较浸湿不透光，油滴滴内边底营养成分拢完整保留。哦，啊，这一罐580块啦，一罐580块，加几箱较俗，一箱6罐，2900块。哦，要主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哦，另外咱的脆夹面啊，哦，咱的荷塘，咱的槟榔果吼，摕几包啊？哦，即马唔拿几包，拢10包、20-30包。哦，润喉生丁剂卡、酵素软喉糖，1包130块。哦，内面得30袋。哦，喉糖是30袋啦，30粒吼。啊，另外咱的芝麻核藻膏啦、元气糖，这拢1包300块。要主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雷准号。

这首雷准河啦齁。都叫咱朋友齁第一梦啦。我们讲咱国语吼，第一讲吼，这个人安尼吼，患得患失啦，吼，患得患失吼，讲台语吼，多一句来讲吼，较拄好啦，台语哦吼，啊都第一件四棒惊飞啦，会使用安尼来形容吼，来讲就对啦吼，安尼呢第一件四个棒个惊飞吼，所以咱吼国语所讲哦，患得患失啦吼。来，再过来听这首吼，无人爱啦吼。节目那在进行，感谢朋友的收听，服务电话23055-6924。

讲无人爱啦，上讲上讲无人爱，首先感谢啦，感谢咱收音机边吼，今年最好朋友，咱在大兄大姐哈，节目在听哈，对秀清的支持鼓励，非常的感谢感恩，什么恁很主席，尤其哦，尤其资本产品啦。哦，啊，拢吹秀清，啊，电话你爱卡好掉，吹秀清你电话爱卡好掉呢，我跟他一支电话尔啦，跟他一支电话哈，23-05-6924，23-05-6924，再一次感谢大家哈，感恩谢莫林安主席，啊，这两点钟青春龙的节目，咱都先安排到这，哈，啊，等下下晡四点，好，咱来听一挂音乐，哈，咱这个北岛白先生拢爱听一挂音乐，哈，等下。诶，主庙旅行下晡再来安排，吼、哦，咱下晡四点第一饭后茶余饭后，吼、哦，再个欢迎朋友继续来给咱收听，吼、哦，啊，电话拢同款，吼、哦，23-05-6924，秀清，好、哦，为大家做安排服务，吼、哦，咱等一下，吼、哦，下晡四点再个空中再相会，再会喽。

0: 0965-9600。
1: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候。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教育部多出生婴儿到十八岁家庭支持高德成绩，
2: 并给家暴服务继续扩大，幼儿津贴每个月上悬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上悬35000元，
3: 也阁有学贷利息再调降，大的补贴每学期5000-7000元，新婚学生加买1.5倍，
4: 收听有够力，幼儿负担搁较少。
2: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若失智要安怎？
6: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5: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6: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会当先好无网站查询哦。
4: 家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搁多，今仔日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8: 啊，是毋是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疹？
7: 啊，你哪会知？
8: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7: 哈、啊，这严重哦！
8: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9: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10: 广播公司一台12960000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那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我有所改进和成长。
11: 这是民本一台12960000赫，下面欢迎收听的节目，秀清主持《茶余饭后》。

以收音机拉热个转落去来听一下这个节目，有新闻，有生活中一挂大小事，也嘛有地方的文化，拢要报予你知。欢迎收听秀清主持《茶余饭后》，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欢迎收听，多多指教。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好。诶，人即卖即个新北市吼，嘛要有一粒大巨蛋咧，要有一粒大粒的能力吼。新北即个大巨蛋吼，选伫个即个树那吼，已经定案啦。市长侯友宜昨昏伫即个市政会议来宣布吼，啊，即个选的所在结果，树那基五南边吼，将会开辟差不多23公顷即个基。地哈，打造一个哈巨大的园区，结合有大型的哈场馆啦、商场啦，啊个饭店，啊个哈休闲诶，当来耍的一个这个机能，啊被变阿爹哈2032年哈正式哈接下来哈兴建。啊，目前哈，咧即树那机构是伫即个哈树那国民中心的南边哈，就是伫即个树那啦新增甲条板桥即个交界，哈，主要就是哈农业区私有地啦，哦啊，即嘛哈有一寡哈即个违章的铁壳厝，即个建物啦，哈，诶，伫即个台北咱都知啊，即个大巨蛋啦，哈，伫2023年12月2号已经开始哈，都伫诶。用啊啦，大家拢去过这个大巨蛋，大部分的人啦吼，啊，台中吼，台中这个吼大巨蛋啦，吼，上近伫2031年吼完工吼来使用，吼，啊，大单都要讲吼，新北吼，新北这个大巨蛋吼，伫这个树那机构吼，预计伫2032年启动。要来兴建，感谢朋友的收听，好，咱第一本后茶余饭后，秀清在家为大家做安排服务，感谢你的收听。

间中联公司吼，伊个大豆沙拉油啊，去用验出吼致癌物吼，苯甜比超过迄个标准，而且个风波吼，若未阿未刷嘞吼，竟然一个即个油吼，苯甜比吼超标啦，哦，而且这是吼有机的哦，吼有机的即个苦地油哦，哦，即间是不加有名哦，即个吼联进绿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因家己自主检测，因所生产的有机的苦地油，苯甜比超过这个标准，因在21号就主动通报到吼新北市卫生局，并且有通知吼下游这些业者，吼啊下架回收相关这些产品。卫生局在22号会通到卫生福利部是有事，有到现场去查核，经过查了哦，这间公司吼联进公司。一总共生产吼5024罐有机的苦地油，已经出货吼，939罐啦，出货是900几罐，实际卖这个数量吼，啊，依然爱个吼做一个清查，要不出货这产品吼，拢已经吼封存啦啦。哦，卫生局在提醒民众，如果你若曾经有购买到这问题苦地油吼，啊，当然来赶紧吼暂时停用，啊，咪当向着厂商吼办理这个退货。新北市卫生局吼有伫讲，伫21号暗嘛吼，就接到这间公司吼联进公司伊家己自主的通报啦。哦，因生产这个苦地油，敢那吼有检查出有这个苯甜比吼超过标准啦。啊，要么已经有通知吼，啊，加下游的业者吼啊，未使去摆鸡啊店，赶紧回收相关这产品吼。经过查吼。这批苦地油总共吼5024罐，而且当中吼有机的苦地油吼啊，就是伫这个吼棉花田生机园地吼，伫棉花田啦，啊，甲着统一生机吼，这个初榨苦地油，统一生机情况有机的超市吼，伫卖初榨苦茶油吼，因出货有两个所在，啊，总共是939罐吼，改变就来报道了吼。啊，你若是讲吼，有去买到这个有问题苦地油吼，啊，你会当向着厂商哦，可以办理到这个退货。

我来做一下产品公告介绍啦。好、哦，咱这款葡萄糖胺苦露三明，就侪咱的朋友哦，哦，今嘛拢来伫做保养啦。因阿婆，你看你过去哦，苦啦、啊啦、落楼梯、爬楼梯，是不是拢足食啦嘞？出门就想爱步步麻烦人啦。啊，行路行无几步，就想要找一个所在坐。啊，坐咧椅啊，要爬下，就搁扎一个力，哦，感觉咧磕磕，是不是安尼？葡萄糖胺两扎做一个保养。轻轻松松，快速安全，无负担。出门免麻烦人，爱来去倒，咱就行来倒位。咱这款葡萄糖胺主要成分剂量拢有针对着，像讲有这个软骨素、硫酸软骨素，有这个二型的胶原蛋白，也加芹菜籽的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拢有针对着。所以做这咱的朋友，有会讲一罐就感觉啊，好愈吃愈有信心，无唔对。你若讲渐渐有感觉啊，有差，都要继续哦。咱的朋友讲，继续哦，吼，就有信心的啦。葡萄糖胺苦乐三明，40岁以上上年纪的朋友，也是讲咱做生意的人啦，徛规工，莫当阁惊来惊去，即种平时啊都要做一个保养，爱保养啦。葡萄糖胺苦乐三明，一罐1800块，在美国原装进口。你家看，即马吼，人来招一个啦。像咱的时势啊，讲爸母啊，吼，今咱来去游览，来去佚佗，吼，来去出国，吼，出国上无拢嘛，3-4天，几落天嘞，吼。咱拢讲，今来去对人会丢啦，吼。咱葡萄糖胺苦露三明，啊，阿弟苏钙佫加落去食哦。葡萄糖胺还葡萄糖胺，苏钙还苏钙。咱即大呀大只，咱有会所啦。爱加强欠骨本，咱这个蔬钙胶囊的液体钙好吞好吸收，内面底就是有高单位的维生素 D3， 有这个维生素 D3 就是当增加咱钙质的吸收，欠骨本老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蔬钙一罐980块，一罐980块，一罐是2个月份，这一罐拢是美国原装进口。哦，咱的朋友，那有要注文葡萄糖胺苦露三明，要注文苏钙，哦，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电话交代吩咐，感谢大家感恩，谢莫林安祖西。

这热天哦，天气热啦，啊，大家拢开冷气啦，吼。哦，一定来讲，你出出入入啊，啊，外面烧啊，内面底凉吼。这安尼进进出出这种冷气房吼，容易因为咱有流汗啦，啊，个水分的流失啦，啊，个室内外温差上过大吼，地疏讲咱的血压波动，所以呢，国民健康署在提醒，吼，除了讲预防掉痧。吼、哦，阿妈爱吼随时补充这个水分，更加你爱注意讲你血压的这个变化，尤其吼、哦、高血压初期，大部分拢无讲吼有啥物明显的症状出来哦，所以有真侪人吼病压起来，才知讲吼家己有治疗这个病啦，吼、哦，所以也呼吁咱每一个朋友吼、哦，啊，你爱吼养成一个规律吼，量、哦、这个血压啦，爱量血压这个习惯，吼、哦，降压点吼所讲的722。扭出来这个关节，再咱讲两早发现这个高油啦，什么叫做吼722，就是讲吼连续刷七天啦，七天爱扭血压啦，啊，达天吼早暗吼共扭一遍吼，啊，每一遍呢爱扭两遍吼，并且吼处于一个平均值啦。咱根据调查吼，咱台湾吼20岁以上这大人啦，吼这个高血压吼普遍都差不多吼，30.4%，等于就是讲每三个人啦。每三个人都将近一个人有去治疗这个高血压，啊，并且有超过30%的患者，唔知讲家己血压已经吼有较悬啊，所以国民健康署伫咧讲，咱讲吼这个高血压，高血压就是心脏病啦、脑中风啦，也加着慢性有机病一个重要吼危险的因子。高血压通常咱老讲，这叫做吼沉默杀手，平时啊吼啊无讲啥物无爽快。并不代表你的血压正常，你不像我平时也没怎样，这就不是代表你血压正常，只有你要定期啦，你要定期去尿尿这个血压，才能说量早发现，量早做一个治疗。我们健康尿这个血压的习惯是怎样，你知道我们刚才说722啦，722血压尿的这个原则，就是说你要小连续尿七天啦，尿七天才会准，就连说七天啊，达天早暗，哦，早暗拢爱尿一遍，啊，每一遍呢，啊，搁再尿两遍，你知无？你一遍尿好，爱搁尿一个吼，并且吼处于嘞吼平均值，安尼才会较准确啦吼。所以呢，咱每朋友一定爱养成吼尿血压这个习惯，啊，一定要掌握掉吼这个722。好，感谢朋友的收听。

感谢朋友，节目那伫个听哈，啊，秀清有伫个广告介绍的产品啦，啊，那有要助文欢呼哈，秀清的电话在哪卡呢？感谢大家哈，2305-6924，啊，咱在脆食面啦，像讲这个芝麻和枣糕啦，好食哈，足煞资源的，当然哦，咱这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核桃枸杞红枣蔓越莓呀，好拢看会到，啊，迄、那个芳葵，这个芝麻是乌麻啊，啊，内面底个红露酒肉桂，这个分量拢扎个嘟嘟好，所以咱。跳开的时阵呐，哇、哦，好香嘞，很特别的香气哈、哦。啊，咱的芝麻和枣糕一包300块，哦，内边得枣啊地，啊，元气藤啦，元气藤靠一个苏麻葵，内边得有北极冬笋红枣哈、哦。啊，这一包13块，20几粒，这种单独包装。哦，咱的元气糖，也个有吼，咱这个喉糖啦，有当下胃供一个济吼，甘一个喉糖润喉，吼、哦，每几条啊，放落地啊，放个盘啊，想要甘一个有，吼、哦，咱的酵素软喉糖一包130块。内面得30粒，拢单独包装，方便早出门。啊，佮咱即款水梨膏水来啊膏啦，即种平时啊一个保养。你若讲吼，捌平时啊吼，用迄个水来啊吼，啊，你放个电锅炖啊。真麻烦呢，个搞工呢，即马唔免啦。吼、哦，咱即款水梨膏真本真料呢，内面得足侪水来啊吼，啊咧细泡会温暖落去控呢，小火慢慢熬煮，控好料剩一丝仔尔啦。吼、哦，很珍贵，但是不贵。吼、哦，内面得有即个水来啊，麦门冬，吼、哦，啊个玉竹啊，吼、哦、百合啊，啊个刷松茯苓陈皮，吼、哦、一罐才400块。冰下一个保养，卡一汤匙啊！哦，这个加饭吼，看你要直接吼，卡一汤匙啊，用干的，还是讲吼，佮套一挂拉伦那小的滚水呀、啊？要啉高啉薄就灾难啦！哦，冰下一个保养哦，吼、哦，咱这罐水梨膏一罐400块，要专门产品，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非常感谢大家，感恩。

众朋友，你拍开吼，你的衫橱吼，你的这个衫裤，什么色的上盖多？哦，当然啦，那寒天的吼，那个色的比较较深色啦，哦，空色的啦，哦。啊，但是我无乌色的，有的人乌的啦，空的啦，吼，真寒天啦。啊，热天嘛是有人穿乌的，穿空色的呀。啊哟，热天穿个乌飕飕，你干别人看到一直热起来，哦，穿白啦，白较白，遐尼啊热啦，吼。热天吼，会讲啊，穿一个较浅色、较凉啦。其实讲不一定嘞。迄天气那热吼，有的人吼就讲啊，穿一件白看起来讲较凉，哦，唔好穿乌色的，看到一直流汗起来。其实吼，浅色的，咱感觉讲浅色一点，也反射一点日光，好，咱讲反射阳光，诶啊。

卡比讲吼，这个吸热，其实这并不是讲吼一个完全的错误啦。吼、哦，真正吼，今天衫是不是会凉？唔拿讲看伊的色，啊，个包括今天衫吼，是不是较宽啦？吼、哦，穿落较舒服，啊，个即块布料啦，哦，即块布料吼，是不是刚刚跟咱讲较透气啦？较速干无？哦，啊，那讲有流汗衫，啊，今天衫是不是真紧就较紧搭啦？重点是这啦，唔是讲迄个乌色、白色的啦吼。其实你看人喺沙漠地区吼，因遐人都算讲你穿迄衫吼，乌色的、重的哦吼，这不一定讲吼，会比白色较软呢。原因伫第二度呢，原因就是讲迄乌色的布料吼，虽然会当吸收较侪迄个热，但是伊迄领呢长袍吼，垮垮。吼、哦，另外那种较通风啦，或者衫裤甲在咱的皮肤中间吼，形成一个空气的流动啦，特别讲咧白掉的啦，较通风啦，吼、哦，敢那亲像烟筒同款啦，改咧烧气拢吸走去，所以穿起来吼，看过衫裤嘛是凉啦，吼、哦、嘛是凉啦吼、哦，这乌色的，啊，你若讲穿一种较白的衫裤吼，较白的咱讲紧身衣，那浅色的就比较较适合。哦，浅色的比较较适合啦，因为一旦减少吼，迄个阳光吸热，哦，啊，你看你若讲选这种吼、哦，紧身这个布料，你要选定吼、哦，优先来选定一种表面吼、哦、又有一种凹凸啊，就刚才咱讲迄破拉衫同款这种的啦，哦，这种吼、哦、就是咱讲有一种吼、哦、透气这个布料，哦，一旦有咱的衫裤甲着皮肤吼、哦，袂讲吸掉的。好，最能帮助吼空气流通啦。真真正正较凉爽吼，热天在面那清茶呢。好，唔是讲干那靠白色的衫裤，就是讲当我这个烧气啦，甲着咱流汗啦，这个汗水会当吼卖黏去身躯。好，你也选择材质，好啊，甲着吼穿的这个方式，安尼再当我这热天啦，哦，安尼穿这衫裤，较袂讲咧热乎乎啦。好，热天穿衫裤，正到着五个原则，当然啦。哦，穿一较快、较冷的，哦，这种型的，特别讲咧衫裤咧吼，白条黏起咧，皮肤很不舒服啦。哦，啊，佮一旦吼，你一旦选用迄个材质吼，像讲亚麻，亚麻是凉啦，也唔过吼，小可坐着，较容易潮去吼。哦，啊，当然佮经济的面质的吼，较轻薄面质，较舒干啦。如果咱大量来流汗时阵啊吼，啊，较透气啦。哦，啊，并且真紧的吼，一搭起，哦，这种就得材质吼。棉的啦，哦，棉质的哈。啊，你若讲吼，穿一种较白的衫裤吼，哦，有人习惯那穿迄个紧身衣啊，哦，当然这是浅色的比较较好，吼、哦，浅色的吼，啊，较等于讲吼，较冷的这个衫裤，较宽松的衫裤，啊，这里面讲含白色的，这是针对讲紧身穿这种白的衫裤啦，吼、哦。啊，另外咱选吼，像迄个干啦，老了后吼，爱赶紧咯。我的衫拢当卖紧换吼，较袂讲吼皮肤长时间拢吸掉的啦，吼、哦、吸掉啦吼。啊，佫一种吼，即个足流行的凉感，有些讲凉感即个衫裤吼，当然第一减减的帮助降温啦，但是依然爱注意啦吼，防晒啦，啊补充水分啦吼，啊尽量吼避开吼温度较高的时间伫个外面吼。感谢朋友提供大家一个参考吼，唔能讲咧乌色的，哎呦看了足热，好其实吼无一定啦吼。感谢朋友的收听，好咱第一饭后茶余饭后，秀清在家为大家安排服务播出。

感谢咱的听众朋友，节目哪底在听哈？啊，秀清来做一个广告，23-5-6-9-24，哦，要做文山病电话加哪卡？哦，咱得介绍这款草跟哪油，算是介绍十多年呢，有信用，最主要咱有纯100%纯的，并且这拢是老长种的。伫草根啊上新鲜的时阵，这拢秋干落去慢，秋干慢是较高干，但是较袂讲迄个草根啊落去土卡，哦，加加减减啊，造成品质的影响。啊，咱这拢是旧无啊杂，哦，你老比拼吼，你看食咱这款老树橄榄油的口感哦，淡淡天然的果香味，最主要也咱每一个朋友有迄个健康概念，知影讲用好油，知影讲用草根啊油啦。草根啊油就是咱所有伫食这个油当中含上介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橄榄多酚，所以即马市面上吼，草根啊油是足多啦，很多。啊，你若去买着无纯的，啊是讲过透其他的油，啊过染其他的油吼，迄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哦，哈。感谢朋友信赖咱即款100%纯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草根啊油、老树橄榄油。每一罐拢在意大利包装完成的，并且用的玻璃罐啊，哦，玻璃罐啊拢深色的，较深色不透光，油底底内面底营养成分拢完整保留，100%的老树橄榄油，哦，要煎煮叉起拢可以，并且买当凉拌，哦，有当咱三不五时啊，三米三只啊青菜，初跟啊有热量直接给倒落去，啊，咸酱再搁掺落去，尤其杀这个青菜，青菜杀好爱有淡薄啊油，你知无？哦，青菜稍后，这个草根啊油该倒一束啦。有这个油，增加营养的吸收，啊，咱这口感个淡淡天然的果香味。你看咱老朋友老祖国长期拢用咱这款草根啊油，咱介绍十多年有信用，要么感谢咱的朋友给咱来小辈介绍，送礼嘛是送草根啊油，哦，你牙龟箱拢较俗，咱内面底拢吼两罐两罐礼啊，装装好势，啊，一罐是580元。一罐580元，一箱6罐2900元。你做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5-6-9-24，23-5-6-9-24。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100%纯的草根啊油，老树橄榄油。感谢大家。

感谢咱听众朋友，就我那底听，啊，秀清来做一个广告，那要注文欢呼，电话在哪卡哦？2305-6924，咱的广告介绍这个益生菌啦。咱家拢有放一盒益生菌哦，食饭饱呢，大家拢掏一包来吃啦，帮助消化，维持消化道的机能，改变细菌重生态，并且呢，这嘛是一个体内环保呢。哦，让咱排便顺畅。有的人吼、哦，一个困觉啦，一个便所坐规半波啦。哦，你即马开始呢，逐工咱来补充好菌。哦，好菌多，坏菌就少啊啦。咱这比菲德氏菌、嗜酸乳杆菌，这拢是好的菌，好菌多，坏菌就少啊。哦，咱这粉呢，一盒里面都有30包。哦，一盒880块，你若摕3盒2500块。哦，咱的益生菌，也再冇介绍 B 群呢。咱一刚食一粒，规工好精神、好气色，超级 B 群复方定。啊，咱冇介绍大豆卵磷脂啦，啊，葡萄糖胺、苦鲁三明啦、啊，蔬钙呀、啊，啊，有这个诺丽酵素胶囊，哈、哦，啊，有咱这个这丁酮通通后的纳豆胶囊，也秀清家冇介绍稀油哦，哦，速力通的稀油啦。感谢大家，啊，点了只拉卡2305-6924，2305-6924。

啊，大家非常的感谢朋友收听咱今日吼这六十分钟吼茶余饭后茶余饭后的节目。时间关系，啊，咱都安排到这。那是有要注文产品哦，无清楚无了解的所在，电话继续卡2305-69242305-6924，感谢大家，感恩谢莫林安主席哈，来，咱下一次再个讲些时间，空中再相会，秀清在这祝大家健康快乐，事事如意，大家顺心再。

0: 1-800-9000赫。
1: 王太太早安，王大哥过世后家里的事情还忙得过来吗？
2: 谢谢阿志，家里还在慢慢适应。对了，请教一下，因为老王是保国保，昨天听邻居说我们可以申请遗属年金，那是什么啊？
1: 哦，就是参加国保的人过世，符合资格的遗属就可以申请国保遗属年金。
2: 那谁可以领呢？
1: 依请领顺位来看，先是配偶及子女，再来是父母、祖父母、孙子女，最后是兄弟姐妹，所以您和孩子是第一顺位。
2: 原来如此，这对我们家会很有帮助。那要去哪里办呢？
1: 可以去劳保局各地办事处，或是到附近的区公所拿申请书，填好之后挂号邮寄到劳保局国民年金组就可以咯。
2: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造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穿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买单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那个小美规天在摸灰啦，你看伊搁伫咧下载盗版的电影甲音乐，搁四界转贴图文呢。
5: 卖生气啦，像伊安尼无经过授权就凊彩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甲图文档案，会侵犯着著作权呢。
4: 遐严重哦。
5: 对啊。
4: 那呢吼，紧甲伊提醒一下，违法行为袂当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5: 智慧局提醒你，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甲相片这类著作，则袂犯法咯。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6: 年纪愈来愈大，万一若失智要安怎？
7: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6: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7: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咯。
8: 家己的监护人心酸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7: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9: 这是民本一代一直九六千行，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明，欢迎收听《健康牛肉汤》。咱这个节目会给你安排国语歌、台语歌、日语歌，今麦开始给你播送两首台语歌：
1: 蔡秋凤的《可恨的爱人》，阿个陈雷的《心碎》。

各位听众，咱今仔日吼要介绍啥货？咱今日介绍洛梨啦，嘿，洛梨的迄个应用吼，伊的功效吼，洛梨吼，甲蔬菜是差不多同款啦，同款健康啦，吼。啊，洛梨吼，伊的迄个高脂肪吼，脂肪吼，足含量足高的啦，啊，伊有特殊的迄种功效。咱应该迄洛梨吼，提来取代迄、那个取代迄烟肠啊吼，啊是迄气势吼，安尼用片面人体吼，摄取迄个无好的饱和脂肪啊吼，啊个用减少迄个盐分的迄个摄取吼，减少盐分的吸收啦。因为香肠吼，内底有足侪盐分的，咸咸有真侪盐分，啊迄、那个。其实来对嘛是嘛是盐分啊，洛梨吼真正好处了吼，伊用长时间吼，互人保持一个饱足感吼，饱的感觉啦，用保持迄个血糖的稳定吼，啊降低迄个胆固醇吼，啊个三酸甘油脂，啊个用减少中风还是心脏吼发作的迄种风险吼，安尼好安尼吼，咱即个休困一日听歌。

0: 这是民本一代一日九六千行，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
1: 好，咱今麦吼，进一步来迄个解说热里哈，有什么应用的解答呢？哈啊，咱一条一条讲哈。第一条哈，伊就是热里的不饱和脂肪酸啦哈。用于帮助人体哈来分解迄个脂肪，嘿，分解脂肪。哦，啊，伊的迄个什么第二点呢？哈，嘿，伊的迄个维他命 B 群呐，哈，维他命 K 啦，维他命 E 啦，维他命 C 啦，哈，哦，做几种维他命呢？用促进哈人体对营养的迄种吸收，帮助营养的吸收啦。第三点哈，伊的钾哈。对迄个心经吼，含咧肌脉诶健康吼，细胞诶健康有帮助啦吼。因为降血压吼，对心脏最好诶。好，咱今要讲第四点吼，伊诶叶酸吼，对迄个怀孕了吼，有新诶迄个迄婴儿了吼，红颜啊有会帮助啦，有正面的作用了。过来吼，第五点吼。伊的纤维吼，容易促进迄个消化，因为纤维足济，吼啊，容易维持迄个肠道吼正常的迄个运作呢。这边第六点吼，若你伊当中吼有迄种抗氧化剂啦，吼啊，有迄波吼细胞的迄种效果。这边讲第七点吼，若你有叶黄素哦，有叶黄素吼，对于目睭吼。特别有帮助哈，因为预防迄个白内障哈，白内障了哈，白内障哈，这种疾病了哈，哦，安尼帮助足大的。好，安尼基本哈，休困一日听歌。各位歌友方面呢，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

好，咱即卖吼来讲迄个如何正确的存放吼，放迄个落里吼，要来保存了吼。一般来讲吼，咱伫个超市吼，拢买着迄个阿未成熟吼，阿未熟的迄个落里啦，青的落里啦吼。我顶刚伫迄个家乐福都看到迄个落里，有咧卖落里，嘿，真普遍啦，拢买着啦。啊，拢青啦，吼、哦，阿未熟个落里，拢甜个啦。啊，所以吼、哦，伊个保存的方式吼，将足重要吼、哦。啊，藏啦，吼、哦，啊，无伊收甜啊，收甜歹食啊，吼、哦，伊收嫩嘛歹食，吼、哦，啊，拄拄好安尼嫩安尼，吼、哦，安尼，伊即边来收嫩个时阵收熟个啦，无好食，无适合，吼、哦，啊，拄好留安嫩安尼啦，吼、哦。为着要输迄个落林吼，达到迄个完美的迄个湿度啦吼，咱即马建议吼，改放伫迄个阴凉吼，阴凉的所在啊吼，表面的迄个阳光吼，表面的光线去个照到的所在，吼阴凉的所在啦。啊边啊吼，放一挂金蕉啦，啊迄个苹果啦吼，啊。

放在他旁边已经给他吹爽、哦、吹好色了、啊、你怎么一旦、哦、感觉他的皮、哦、变嫩的时候就要紧紧、哦、吃掉、哦、赶快吃掉赶快的食用齁紧个吃掉。好。安尼今天对洛里介绍齁各家齁做一个看账齁。好继续听歌。

0: 9964。
1: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候。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各家的防灾准备，也要穿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防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教育部多出生婴儿到十八岁家庭支持高德成绩，
2: 并给教保服务继续扩大，幼儿津贴每个月上悬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上悬35000元，
3: 也阁有学贷利息再调降，大的补贴每学期5000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倍1.5倍，
4: 收听有够力，幼儿负担更加少。
2: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若失智要安怎？
6: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5: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6: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4: 家己的监护人心酸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够侪，今仔日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8: 啊，是毋是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诊？
7: 哎，你哪知？
8: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7: 哈，这严重哦！
8: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9: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10: 广播公司一台12960000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那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我们有所改进和成长。
11: 这是民本电台一台一里九的千客，请收听一安主持元气补充站节目。

提供娱乐，补充元气。欢迎收听立安主持《元气补充站》，咱的服务专线电话：2307-2855，2307-2855，敬请批评指教。

谢听众朋友准时来收听一安主持元气补充站、元气补充站的节目。这短短这两点真久，一安陪伴大家，安排着好听的歌曲，还有真丰富的内容，请咱慢慢来听。节目开始，咱先来安排一首好听的歌曲。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元气补充站，我是易安。今天已经是拜四啊，真少来一礼拜。听众朋友，你一礼拜啊，你有什么的这个安排呢？啊，真少来，学生囡啊拢休热啦，吼、哦。哎，今麦学生囡啊休热吼，那无去安亲班呢，都是在厝诶，哈、啊，啊在厝诶吼，冷气啊当然是爱开啦，因为吼、哦，哎无开冷气真艰苦，连学校都有冷气。啊，今仔日吼是啊，这个大暑哦，大暑。就是讲啊，今仔日开始呀，足热啦，足热吼。气象专家讲哦，今仔日甲明仔吼，两天呢，各地拢普遍是足炎热，高温36度、37度。但是中昼过了后吼，山区啊，就有可能会落雷雨吼，啊，一定吼，这个新的一个风台会形成。那叫做红霞，都只一样哦。看到上新的这个气象资料讲哦，这个风台已经确定啊啊，啊，咱买受到这个风台外围环流的影响哦。明仔阿妈，明仔下晡啊开始哈、哦，咱呢开始都会落雨啊。明仔下晡啊东半边哈，台湾东半部这边呢开始落雨，落的是这个风台的雨哈、哦。啊，拜六礼拜雨势。全台湾拢有雨势较大，啊，全台湾拢落雨，特别是南部甲东半部吼，啊，较注意哦，嘿，雨有可能真大啊。拜六礼拜，那是讲咱都有安排，有已经计划要出去的朋友，你都爱搁较注意啊，风台的动态。今仔日吼是大暑，大暑哦，就是讲大暑啦。按呢经验来讲啊，二四节气的大暑吼、哦、是热天上尾一个节气呢。哦，啊，这个、大暑哦，这个节气是啊15天啦，吼、哦。啊，这大暑咱即嘛7月23日啊，7月23日啊，两礼拜的时间来到8月吼、哦，啊，这段期间呐、啊。哦，天气啊，应该讲是算几年都吼上烧热。不过，有人讲秋老虎嘛，就烧热。迄种诶热诶原因，吼、哦、感觉无同款啦。今仔日吼，

明仔载，因为太平洋高压的关系，所以就烧来，就烧来哦。一旦高温到37度，咱出外吼防晒啊，预防掉痧。有个人就是较无运动啊，啊，拢在冷气房内底，所以吼对迄烧热的天气哦，较袂冻诶，动不动就热掉啊，小中暑啊。诶，因为呢，辛苦吼，就是咧较无得流汗的人啦吼，啊，搁有这个。辛苦较无得老倌，就是伊个散热功能较差，容易哦腹内吼有烧气，安尼就容易在辛苦内底呢，就爱这个散未开就中暑掉痧啊，掉痧的时阵啊，你若有感觉辛苦那烧烧寒寒啊，无其他的这个感冒的症状呢，伊安建议你家己会当吼来啊刮痧，家己敲一个，要敲吼咱呢这个肩胛头这位。肩胛头这位哦，哦，唔是阿妈棍哦，肩胛头这位，肩胛头哦，啊，用迄个刮痧板，啊，摕一个吼凉凉的，哦，骨骨的凉凉的啊，啊，参像迄旅游巾啊，吼，啊是迄个万金油啊，吼，骨骨的啦，啊，你烤起来吼，摩擦力吼较大，较袂哦，啊，你烤袂叮当，啊，小我烤一下啊就好啊啦，吼，唔免讲烤到一定爱出痧，人吼，这个第西医来在讲吼，你烤烤的吼，这个皮肤啊，吼红红啊，那是微血管出血，就是微血管啊破去啊出血哦，吼啊，咱咧改烤啊，啊其实咧就是讲吼，和咱的皮肤吼，一旦点开，和辛苦来在烧气，一旦啊散出来。这西医甲中医的理论无啥相共啊，哦，一个新的吼，12号的风台。叫做红霞，红霞，这个红霞哈，伊的位置啊是在台湾的南边啊，近近迄个巴威是在北边啊，即马这个红霞风海伊形成的位置哦、啊、是南边，应该按巴苏海峡遐行啊，啊个受到这个太平洋高压的关系，所以呢，咱南部哦、啊、南部爱注意，南部到中部、南部、中部。要注意。

每年新历啦，七月二二二三还是二四，都是大暑。大暑、小暑过了后，刷来二十四节气都是大暑。大暑就是足烧热、足烧热。今年啊，气候来到这个时阵是上热，所以啊，这几天啊，大天都咧发足热呀，一天比一天热。其实二十四节气啊，来到大暑，都差不多是这个情形啊。有人讲吼，热天上热，真崩到即马这个时阵哦，真崩热。大暑这个节气有十五天，大暑过了后，应该都袂。个遮尔热，啊日头呢嘛袂个遮尔炎啊啦，咱也是拢有得注意哦。咱来回想哦，日头即马愈晚出来，一早时啊六点的时阵啊，日头已经偏向哦另外一边去啊。有一句话讲，小暑过，一日热三分。小暑过了后，一天一天热热热热到大暑，大暑一日节气十五天哦，过了后上热真崩热。诶，时阵就结束啊！即烧热诶时阵，爱烧热环境诶植物咧，都生长较足好诶。啊，那是讲啊，无爱烧热环境咧，植物就消失，这是大自然诶。即、这个时阵，水稻啊吼开始会当种作啊，有诶所在啊个啊未挂啦。大暑这段期间，稻啊拢爱休息，第二季诶就开始来种啊。稻啊生长诶时阵啊有水，啊那是讲雨水无够，可能会枯花。第二季诶水稻啊都无啊都暴种啊，天公伯对咱嘛。未歹，在大暑这段期间，容易有西北雨，啊，容易有风台。小暑、大暑的这段期间，拢是风台的季节咯。那是风台一来，大风大雾啊，往往做田人啊，种水果的人啦、啊，都烦恼啊，烦恼规半年的辛苦啊，唔知会当啊修行未？有一句话讲：大暑、大落、大死，无落无死。大树落雨的大势对地瓦的生长影响真大。啊，佮有讲大树无见青，大树这段期间啊，田里内底谷物、谷物呢，收瓜抓啦。听众朋友在一安讲，六月初一即一天，爱单雷公，那是单雷公，今年都会丰收，好年冬。无单雷公，可能风台真济。伊的意思讲，一雷破高胎，六月初一即一天。那是有单雷公，风台都袂足济；啊，那无单雷公，后半年风台都会改济。大树食往来，意思讲大树前后往来的甜、等湿，所以呢一甜。大树前后是一年来底上烧热的时阵，这个时阵哦，大家都感觉天气有够暴烈、上热的压榨啦。有一句话佮讲：小树大树无君子，意思就是讲哦。小暑大暑这段期间天气有够热，真侪人哦是热甲冻袂掉哦，干脆啊都无穿衫，也无穿顶面的衫，脱不脱，也不爱管你讲礼貌的问题啦，反正都热甲要嗨嘞，比较较随便啦，失去君子的风范，真烧热。有当时你伫顶下看嘛，就看到有人无穿衫，脱不脱，伫遐行来行去。大暑前后，嘛有一挂。宗教的节日，参像啊，六月十九讲是观世音菩萨得道日、得道日，古历的六月十九，六月二四啊是观圣帝君，就是关公的生日。有的所在讲啊，六月十五半年节，哦，拄啊年过一半啦。热天的时阵，中头过了后落时阵啊，西北雨啊，这是真正常的。风台这个时阵都会接接来啊。啊，咱就爱做防台准备哦，以防风台的破坏，一定爱事先做一寡准备，和灾害损失降较上低。这个时阵，学生囡仔嘛已经拢休热，休热那是啊，来去溪边啊佚佗，来去海边啊佚佗，消消暑气是真好诶。一定爱注意安全，去有救生人员、有救生人员诶所在，生水较安全。随时拢爱注意家己的安全啦。大树诶俗语吼，真侪大树有青果无青米，就是第一期诶稻啊拢收开啊，第二期诶稻啊要播产啊。大树干好泥当，大树木鸟鼠啊

蚕灶，缸的都是单数啦，大数即缸，那是单数的都是好年当，旧历的哦。大数即缸，那是啊双数都是偶数，讲哦排年当哦修行无好，这是以前的经验啦。大数立未头，大水风太高，都、就是讲大数。即天那无热，表示气候未顺，风台水灾都比较较侪。大树立未透，修行都无够。意思就是讲，大树即天若是无够热，安尼呢修行都无好，表示天气啊无稳定，修行当然都未好。小树大树有米嘛，变大煮啊，用伤热。平大煮饭啊，煮饭啊，就烧热吼，无想要煮饭啊。第一大小树，好家在有雷阵雨、西北风，较凉啦，较袂遮尔热。大树诶，做诶俗语啊，大树食翁来，翁来嘛要结束啊哦。传统诶种翁来，最近伊安在市也无看到，但是有看到西瓜翁来，大大粒啊。圆圆大大粒，青青会食诶啊。新诶品种诶翁来，西瓜翁来大粒，一定啊，有改良啊。当然，中医师讲吼，在大暑这个时阵啊，今天烧热这个时阵吼，你来煮一个山药薏仁排骨汤，啊是呢冬瓜蛤蜊汤，就是当归来煮蛤蟆，当归煮蛤蟆就好食，啊虾姜哦吼，啊那山药薏仁排骨汤啊，你用诶电锅慢慢控，迄汤哦就清诶，嘛袂歹啦吼，山药薏仁啊，这个。这个、下水气啊，泄水都、就是讲会帮助你吼、哦，排毒啊，佮会帮助你排水哈、哦。啊，这个人诶吼，讲中医师讲啦吼，为什么呢？在热天的时阵哦，你会啊，容易啊疲劳，食袂落去，胃肠较容易无好哈。唔是胃肠无好诶，张开顶两间医院有讲过啊吼。这主要诶原因啊比较。较普遍的原因啊，就是讲你常常食冰冷的物件。第二个就是哦，在冷气房温度伤过低啊，啊，咱的身躯的血液循环伤过差哦。啊，因为在大家拢在上班啊，在冷气房内底呢，一吹就吹八点钟久、九点钟久上班期间，啊，等去吹佫足烧热，所以呢，冷气嘛爱吹啊、哦，因为若无吹冷气啊，就压杂的啦，所以规工拢在低温的环境。啊，咱身躯的血液循环变差，肌肉活动量减少哈、哦，所以呢，你代谢就家己就落落来哈、哦。啊，另外就是冰段运动，冰段运动当然就是因为啊，一叮当就流汗，流汗就黏黏黏黏的都不舒服，所以就冰段运动。啊，还有熬夜，熬夜是啥物呢？熬夜就是讲哦，困未起，因为伤过激烈啊，伤过热。早啊，困未起啦，吼，啊，都足暗的甲困啊，哎，马上熬夜。不管呢，这个热天吼，诶时阵呢，有个人都刚刚吼，就啊早个啊，规工拢神神懒懒啦，吼，啊，这个气温吼，因为这气温啊，好咱的不舒服，啊，咱啊去过东南亚的国家就知影，遐人嘛是安尼，因为天气足烧热、激烈吼，所以遐人嘛呢。冰冻冰冻，看伊那里规工哦，底下啊，你拢坐吼，手啊卡啦，哦，底下纳凉，无爱做事哈，这嘛是啊，长久以来哦，因为环境啊，就是咱那环境这个进行啊，所以吼、哦，养成咱人哦，去适应啊，就是都卖叮当上好哈、哦，一安吼，大咱听众朋友讲哦，咱不管是啊，真寒真寒的天气，还是啊，真烧热真烧热的天气吼，为着生活拢爱拍拼吼，咱吼都是爱克服克服啦吼。啊，譬如一旦啊，卖一直吹冷气啊，你都卖吹冷气吼，啊那无都是冷气在坑好，第一开好卖伤过冷，卖伤过冷啊，你则八度。都会因的呀，其实28度都真舒服啊！哦，啊，个咧，这个虽然真烧热，哦，卖啉冰水啦，哦，半小冷的水啉落嘛不要紧，啊，三不五时啊，真烧热的时阵啉一下啊，啊，慢慢啉，唔当个用罐的，哎，罐的冰水哦，等下要巴肚都胀胀啊！哈，啊，个有诶，这个参照我讲的山药薏仁排骨汤啊，啊，个有诶，当归蛤蟆。

啊，这是食疗哦，哈、啊，对，让补充体力，减少辛苦的负担，哈、啊，这啊，这也让提升着代谢，啊，提升代谢。咱今麦过来安排好听的歌曲。

这首日本歌曲是希巴里所唱《风流的行船人》。和一安来做一段广告，听众朋友啊，咱知影益生菌啊、乳酸菌啊，参像个比菲德氏菌，这种诶好菌啊，即促进着消化，会帮助消化，会维持咱消化道的机能，会当改变细菌重生态，就是讲会当改变哦，咱胃肠内底的细菌的心态，啊个会当啊，互咱排便顺畅。那是咱的听众朋友，你都有排便的困扰，你不妨呢来吃一个啊益生菌。一安所介绍的益生菌哦，这是啊真好的益生菌，内底有六种的益生菌。啊，咱这个益生菌呢，一盒880块，内底都是一个月量30包，一盒880块，袂讲哦有药啊味，真好食。啊，这种的益生菌内底，咱即马市面上上好的乳酸菌。咱拢有一盒880块，让咱的消化较好，消化道的机能

维持较好嘞，一盒880块，三盒2500块，有较俗。一盒880块，三盒2500块，2500块都加三个月。那是有需要啊，23072855，23072855，甲伊安联络，感谢你。伊安即马来进一段广告，他将比如安今天一趟主播用心，和你活力充沛，纳豆调整体质。促进新陈代谢，三黄营养补给帮助健康维持。咱公司有一罐的产品，这是胶囊的，内底有红景天、三黄、纳豆，主要的成分是红景天、三黄跟纳豆，这三种的成分是主要的成分。另外还有啊，草本的萃取物，包括黄芪、丹参、红花。山楂、葛根、专利的红景天萃取、专利的纳豆、激酶萃取、红咖粉萃取、专利的三黄菌丝体萃取。给我们讲的，给我们讲是素食的，专素的。吃素食的朋友会用的吃素食的，给我们讲一天两粒，一罐60粒，吃一个月1500块，咱唔免。一罐红景天，一罐纳豆，一罐三黄，唔免，咱就是纳豆、三黄、红景天，拢在这个胶囊内底，一罐1500块，一个月量60粒，1500块。素食的朋友会当吃，那是有需要23072855，23072855，23072855，感谢你。

这热天吼，人拢讲哦，咧上好就穿起白色的，啊是较浅的衫啊，因为穿起这个乌色的，较暗色的衫，讲会吸吼，吸起日头光，啊那是穿起较浅色的衫。

尤其是白色衫会反射日头光啦，安尼就较袂吸烧气，较凉。但是专家讲吼，要决定了咱的衫哈穿的是不是会凉啊？唔是跟它吸水哦，啊，搁有吼衫伊的这个材质，啊，搁有衫哈爱较垮较烂嘞吼，布料嘞爱会当透气，布料哈爱会当透气的，安尼哦，你穿嘞较袂接受来。根据国外的研究啦，讲吼。住在沙漠、沙漠那边遐的人啊，哦，诶，中东那边遐的人，都算讲是热天啊，伊遐嘛足烧热，啊，伊嘛是拢穿个乌色的衫，哦，乌色的长长的衫啦，哦，啊，因咧研究讲哦，嘛未讲比穿白衫更加凉嘞，哦，因咧宗教的关系啊，国家的规定，哦，女性拢爱穿乌色的，男性该当穿白色的。哎呀，伊按真金嘛，你想，吼、哦，这种天啊，热到要死，住伫沙漠迄边，热到要死，穿个乌色的，是不是拢会掉沙？但是哦，人因呢啊，外国的报告讲啊，因穿个衫，你来看伊呢乌色的，但是因呢垮隆隆啦，哈、哦、啊，因为垮，所以呢，喺衫甲皮肤之间，哈，讲啊，有喺空气会当流动，哈、哦，啊会当将个烧气来带走，哈、哦，啊那是讲咱穿个暗的衫，哈、哦，哎，啊你都爱穿哈，较浅色的比较较好，因为哈、哦，这个哎。你若穿个暗的衫啊，一个嘞烧气啊，黏在身躯啊，所以你就会感觉真烧热啊。所以吼、哦，你穿嘞这个暗的衫吼、哦，你穿个浅色的会当哈，讲减少掉日头光的这个吸热，日头光的烧气吸嘞皮肤顶面吼、哦，啊，布料吼，爱做迄会透空气的布料吼、哦，啊，这個、就较好啦吼、哦。啊，那是你穿宽的衫，都无一定啊，无、哦、一定讲爱穿迄浅色的呀。啊，真正吼，你感觉会凉的，伫热天啊穿的吼，唔是干那靠白色的衫，爱吼、哦，加这个选掉吼材料，选掉吼这个衫诶，这个版型啊，安尼加会当吼穿起来较舒服啦，吼、哦！啊，咱热天吼、哦、穿衫啊，你保就是讲爱注意哦，五个原则哦，和你个穿个热天衫会较舒服。第一个就是宽，第二个吼、哦、选择啦轻的啦，像像棉的啦，还是亚麻的吼、哦，这较通风的吼、哦，啊个较紧搭。第三个吼、哦，那是穿吼、哦、较矮衫，你就穿较浅色的；啊，那是穿较宽的衫吼、哦、都。无限制讲是浅色的，所以你若是有个人讲爱穿迄、较暗色的衫，你就得穿的较快啦吼。啊，第四个就是讲，那是啊，衫吼流汗淡啊，啊，你就得换掉吼、哦，因为淡呢也黏在皮肤，黏在皮肤的吸气吼，对，不舒服哦，对，感觉吼烧气拢透袂走哈、哦。第五个就是吼。穿一种布料，哦，布料会凉感，哦，布料会凉的，迄种的，哦，有人有讲的凉感衣，哦，布料较凉的啦，哦，会当防晒，哦，啊个会当较紧吼，咱身躯的烧气较紧会散开，因为伊本身的布料较袂吸热。

热天天气烧热，嘛是中风啊。这个较侪的季节咯，咱爱注意呢。有一个45岁先生吼，伊都是有一天啊，起床的时阵哦，突然感觉头就疼，伊。原本吼，就想讲倒一下啊，就好啊啦。但是吼，伊呢，伫要困之前吼，伊在提水要啉，提水要啉迄个时阵，伊发现吼，伊手啊提迄个水，水杯啊，讲提袂在，提袂掉，迄水杯啊，就直接按伊个手啊落落去，落个涂骹。迄阵啊，伊惊一跳啦，啊较紧哦，去啊。去医生馆去医生馆台湾脑中风协会理事长啊，这医生啊，伊讲吼，咱的民众吼，对哦，脑中风发作的竞争吼，敢那唔是真了解，但像哦，那是啊，一只手吼，一边啦，一边的脚手的麻无力。啊！行路突然行未知，讲话讲未清楚，突然呢看物件看模糊，这都是脑中风发作的症状。啊，有个人演有同事吼，伊在伊安分享讲吼，伊家己拢在困之前拢无感觉，是困醒，困醒哦，要洗面照镜，你感觉伊的嘴歪，迄阵啊，伊第一个想到就是不是中风啊？啊、马上去看医生，啊，经过检查，讲伊中风，后边吼、做复健呢，是啊，用足侪时间呢，而且吼、伊在一安讲哦，伊中风以后吼、记忆足歹，反应足慢呢，做事呢，拢做袂起来，影响到伊个工作个表现，咱这个医生讲哦，中风发生了后吼、咱大脑个细胞会快速个。死亡，快速派去死去哦！上新的研究讲哦，中风发病4.5钟久以来哦，那是一旦较紧来接受哦，这个溶栓治疗就是哦，氧化钾的药物的治疗啊，氧化钾药物的治疗，你都有机会一旦大大提升。

经着恢复的能力哈，80%哦，中风的患者会当恢复到生活，会当家己处理啦哈，会当那亲像哦。哦，就无中风进前的情形差不多哈、哦，差不多恢复到80%吧哈、哦。啊，这是你爱及时，就是较紧啊，哦，得去治疗，好、哦、去做那脑部的这个血管来移掉，安好不？你听伊安讲的哦，哦，这讲一分钟，一分钟过到1,900,000的脑细胞死去，哈，啊，这脑细胞死去哦，都会加速咱脑神经永久死去，脑神经永久派去的风险的进行啦，哦，脑神经若派去啊，你就想看卖啊，记忆变歹，哦，啊，行动啥物拢变差去啊啦，哦，因为大脑。哦，是咧管全身区诶，啊，咱国内即马吼脑中风诶，去迄个血管诶药物吼，已经有新诶药物，啊，新诶药物咧，哦，即、這个目前咧是讲有新诶药物啦。虽然讲即个新诶药物吼，伊诶即个治疗啊，就是较紧吼，伊、哦、诶新诶药物咧，单一摆吼、哦、用即、這个血管来注射，差不多。10秒钟对当啊，注射对当即减少着急救的过程，对当争取较侪救援的时间。啊，毋过这是新的药物，啊嘛有真侪即个民众啊，佫惊唔敢用啦。哦，新的药物上市啊，哦，讲十秒钟哦，十秒钟对当啊，完成的治疗哈、哦，啊，但是呢，佫有人啊，佫会惊，啊，那传统的治疗方式呢？传统的治疗方式呢，买用的血管的药物哦，都爱哈来先计算哦，体重哈、哦，啊，计算的药量啊，啊，佫爱去传迄款呢，诶，吊大重的遐物件呢，所以呢。通通的嘛，要规点真久啦，吼、哦！啊，新的药物，即马伫欧美国家，吼、哦，因用家讲袂歹啦，哦，啊，那是哦，即、這个医生吼，那、哦、是有讲啊，需要来用这药物来治疗呢，马上考虑啦，吼、哦！因为即个新的药物哦，即、這个要做吼，爱签，爱先签。签即个同意书，哦，同意书，所以呢，敢唔敢会有人会惊？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和电台工商服务了后，再阁继续咱的节目。

0: 6000赫。
1: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

0: 常用省电，
1: 今夏省电，从喜绿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目前台湾已经禁止雨季，这也是容易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穿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那个小美整天在摸灰啦，你看她还在下载豆瓣的电影跟音乐，还四个转贴图文呢。
5: 别生气啦，像她这样没经过授权就凊彩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跟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呢。
4: 这么严重哦？
5: 对啊，
4: 那这样赶紧给她提醒一下，违法行为不能做，你就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5: 智慧局提醒你，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跟相片这些著作，这就犯法了。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6: 国民法官的制度已经开始了，现在咱都有机会来做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哦。不过做国民法官敢会足有负担吗？我跟你讲，免操烦，除了保护你的安全跟温书，还可以当请公假，不免烦恼会去影响到工作，而且还可以补贴你找人照顾孩子的费用，不免烦恼家庭，让你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让咱做伙为公平正义打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7: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8: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7: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8: 这么好哦。
7: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8: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9: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10: 这是民本一台129600，请阁继续收听元气补充站节目。

0: 柳青的恋歌，黄千云所唱的歌。
1: 有一名40多岁卖菜的小姐，因为呢，伊长时间拢在搬重的物件，啊，伊就讲肩胛头吼足疼的啦，啊，伊疼伊拢食消炎止疼的药啊，但是拢无较好哦。暗时啊困，疼啊甲互伊困醒，连穿衫都爱人来帮忙，因为手压袂起来，啊，手嘛扛袂过后壁，蹬袂过，啊，伊去看医生西医啊，伊这是家己的病例，医生来讲，伊这就是肩胛头的关节粘连，叫做。肩关节囊粘连，就是人在讲的50斤，啊，一个40多岁呢，都还没到50岁，都是50斤，50斤啊，西医的名称叫做粘连性肩关节囊炎，就是讲肩胛头的关节吼发炎嘛，发炎肩胛头关节的病啊。癌哦，黏掉的啦。啊，伊是看西医，就是家己的祥泰医院和健康，帮伊做超音波导引肩关节囊扩张术。什么叫超音波导引肩关节囊扩张术？啊，就是先用超音波检查，先算来做治疗。医生将药剂吼注入去已经黏掉的关节的所在，啊，和关节展开，增加着关节的活动的空间，啊，来改善肩胛头啊活动的活动角度，大大的减少着去做复健的疗程呐、啊。而且呢，无开刀，是用超音波帮忙啊，将迄药物扩张液药物注入去，这嘛是一种的治疗方式。一般吼、哦，50斤是较无得开刀，但是真严重哦，嘛有人50斤做开刀的啦。50斤的治疗方式有足侪种，有的人啊，粘连会听到真严重，黏掉掉，用扩张液不一定无效，嘛是爱个另外想办法。中医对50斤的治疗嘛有方法，中医50斤的治疗嘛有哦，中医的中药，啊，佮有一种叫做小针刀治疗，小针刀治疗佮针灸。真类似啦，啊，佮有中医嘛，伤口的手法，啊，佮镭射针灸，吼、哦，这拢是中医治疗50斤的方式。50斤唔是干呐，50岁人啦，差不多在50岁左右，咱的身躯的关节啦，使用佮差不多50年啊啦，这是大数据啦，真侪人差不多在50岁左右吼、哦，50斤的问题啦，中医吼、哦、小针刀啦，对50斤有效。过，我就看你家己的选择。50斤会经过吼烫铁冷冻期甲解冻期这三个阶段。啊，你若无去台治疗，你就痛甲互你生活困难，因为你的肩胛头会痛，甚至活动受限制。啊，你都可能无法度做事，影响到你的工作，影响到你的生活品质。所以会当选择西医甲中医的治疗。一般西医吼无讲真严重的时阵吼，先用物理的治疗。物理的治疗就是免手术啦，用运动动作来治疗。物理治疗同时，佮配合着药物的治疗。若是讲介严重啊，就手术治疗，拢爱一步一步啦。中医呢是中药针灸，还是呢小针刀？小针刀就是针灸的方式，起码佮有镭射针灸哦。中医的针灸有人讲会惊啦，其实你若卖来看啊，医生在治疗啊，免烦恼遮济啦。中药。我嘛是有会当下治疗50斤的药方，
0: 来安排伴随我唱的歌《变心》。

全世界啊，有三个国家哦，生产的草甘啊油哦，上有名量上多，就是哦，西班牙、意大利跟希腊。因为哦天气的关系，所以地中海型气候的所在上适合来种草甘啊。和在地中海附近的三个国家。西班牙、意大利跟希腊这几个国家是呢，草甘油上多、上大产区。这些国家的草甘油的产量占全世界的80%以上。其中哦，意大利哦，伊个国家哦，长长啦，外靠阁有一个西西里岛，因国家的形哦，那长长的遐讲长靴。意大利这个国家，因为呢。伊的位置都伫地中海的中央啊，有山，阁有海，伊的特殊的地形、特殊的好的条件哦，所生产的草甘油是啊，真侪专业的品油师讲哦，世界品质上好的草甘油哦，拢伫遮生产出来的。意大利的草甘油哦，主要生产伫意大利的南部，参像咧西西里岛、意大利半岛的马里亚、普利亚这个所在，草甘油的生产量多，而且咧品质阁好。因为意大利南部即大家日头光哦足足的，所以呢，意大利南部遮的草甘油哦味有较高。啊，那是意大利北部草甘油吼，伊的气味呢，就比较较无遮尔高，比较较清淡。因为哦，意大利北部遮的草甘油哦，产量较。

少，价钱呢嘛较贵。即摆和伊安来做一个简单的广告。他将比如伊安所介绍的葡萄糖胺是美国原装进口入来的葡萄糖胺，120粒，一罐1800块，内底有120粒，一天若是食4粒，都有1800毫克的量哦。而且内底还有维生素 D3、二型胶原蛋白、软骨素、柑橘生物类黄酮、芹菜籽萃取物、翁来加索，一罐1800块。蔬钙是软胶囊的钙质240粒，一罐980块，一天若是食4粒，钙质的量都有1200毫克，内底还有维生素 D3， 4粒的量440单位。叶黄素也是美国原装进口入来的60粒，一罐原本880块，现在调整价钱680块，680块。益生菌一包有201的好菌，一盒30包，880块。美群长效型的16种的营养素，美国原装进口入来的，一天只要1粒，一早时吃一罐30粒，480块，30粒装的美国原装进口，吃一个月。诺丽酵素，给我们讲的诺丽果酵素，一盒里面有60粒，990块，一天吃2粒。喉糖一包100块，里面有30粒，一粒一粒的包装。喉糖一包30粒，100块。大豆软磷脂一罐980块，里面有100粒，一罐980块，100粒。咱再来介绍的是咱的意大利老树橄榄油，原装进口入来的老树橄榄油，大罐的，一罐1000cc， 一罐650块，一箱6罐3250块，一箱6罐3组，一罐580块啦，买5罐送一罐，就是6罐，6罐是2900块，2900块啊，6罐2900块。意大利进口的奥利塔葵花油，一罐260块，一箱4组8罐，一组2罐，一箱4组8罐，1980块，一组2罐520块。最灵动的珍珠霜，珍珠霜是抹面的，让咱的皮肤加坚固哦，一罐1800块。最灵动的通通后胶囊，有红景天、纳豆、桑黄，一罐1500块。喉糖一包130块。黑芝麻合枣糕一包300块。中药材所做的糖啊，元气糖一包300块。水来啊糕、水梨糕一罐400块。咱的产品满2000块，满2000块都唔免运费。那是无满2000块，麻烦带咱到分摊100块的运费。感谢你，听众朋友，那是有需要，卡23072855，23072855，23072855，无了解，嘛是用这个电话来询问，随时都会当用这个电话询问。

这是林俊吉唱的歌曲，一间厝，一名56岁的太太，一天走便所都超过36摆啦，造成伊吼严重的失眠，都一直起来便所，无法度好好困。拄啊开始以为讲是膀胱出问题，啊，伊去看过妇产科，去看过泌尿科，后来医生来讲去看身心科看脉，啊，甲被诊断出来伊是自律神经失调，经过药物的治疗得到改善，但是医生讲药物的唔是啊上好的办法，啊是家己爱学向放松，这个是根本之道。这个太太曾经子宫的肌瘤将子宫切除，因为一直走便所的问题，医生看妇产科，啊，佮转去吼泌尿科，泌尿科才诊断伊是间质性膀胱炎，回注吼玻尿酸、肉毒杆菌，但是拢无改善。后来吼一个胸腔的杂杂肠燥症，啊，佮头痛、头晕、规身躯酸痛，这些问题拢出现啊。后来医生诶建议讲转去啊身心科看脉，啊，佮诊断出来讲是自律神经失调。啊，被安装诊断出自律神经失调，今嘛有仪器有设备啊，会当来做诊断的依据。这个自律神经仪，身心科医生讲，自律神经失调，透过药物啦，是会当好，像像诶失眠的问题，啊是啊，一起走便所、频尿的问题，小可改善。但是总共家己那无。学会向放松一段时间了后，药物控制的效果就有限啊。所以自律神经功能失调啊，就是爱调整生活，调整着神经的传导物质的作用，才会当真正恢复正常啊，才会当将自律神经失调再调转来。目前治疗自律神经失调的方法有啊。认知行为的治疗方式，还有心理咨询、心理咨询一个药物的治疗，拢斗阵做。现在在检查自律神经，有一种机器叫做自律神经检测仪，现在可以来调节。说较简单的自律神经失调，就是自律神经

出问题啊，出毛病啊啦，唔是归拢派去，但是小夸小，为什么会神经会小动？原因啊，包括压力伤过大、熬夜、困眠不足、食薰、饮酒、生活习惯无正常、营养无交匀，这七大原因啊，容易造成啊。自律神经失调，所以讲有人压力足大，压力一来啊，还是平常时啊，都是哦，拢有长期的压力嘞，人都吼，遮疼遐疼，遮艰苦遐艰苦啦。但是用设备机器来检查脏器，可能医生拢会讲啊，都无代志嘞，无安全。有的医生啊，佮会讲小夸安全，有小夸啦。其实咱人在老吼，咱人在退化的过程当中，咱的脏器、咱的器官嘛是会。在退，所以哦，小夸有啥物问题，其实不是真肯定的。伊安有听过身心科的医生讲，自律神经失调上大的原因是来自压力、压力、压力甲困眠不够，主体免疫功能就会较差，免疫功能较差，一大堆器官就在咧出问题，连神经嘛在咧出问题。咱要安怎吼，从自律神经啊，神经这条线吼，嘛可以佮继续恶化。继续消毒，有不得诶治疗以外呢？啊，个生活习惯爱改变，饮食习惯嘛改变。譬如讲啊，食较营养诶，食一口有纤维素诶，等下多健康，讲自律神经嘛健康。啊，另外食物件伤紧诶人，神经嘛容易吼、哦、敏感，所以食物件慢慢食，食物件足紧诶人，一般个性都较急躁。较激素的人吼、哦，较容易神经质啊。饮食这方面啊，食好健康，食好自在，卖紧张食。生活习惯嘛最重要，生活习惯造成着压力的来源啊。所以呢，放慢脚步，脚步放较慢的，改变家己的个性，困眠非常的重要。改善着失眠的问题，自律神经伊就会较健康，生活习惯会正常，对吗？真重要，生活无正常，规身躯哦拢未正常，神经嘛短短啊无正常，营养素，迄钙、镁、维生素 B、C、D、色氨酸、Omega 3，这拢补充一下，互你神经较稳定诶。像像哦，色氨酸哦，譬如肉类、豆啊类诶，这都有色氨酸呐。蛋白质内底高蛋白质诶物件，色氨酸。含量较侪 ，Omega 三啊，鱼油都有啦。较刺激的物件，你就较少食嘞。酒精、咖啡因啊，经济的糖啊，高油的物件、咸的物件、咸的物件，嘛该刺激。自律神经失调哦，需要有耐心，慢慢啊，慢慢来调整啦。神经出问题啦，神经比较的紧张啊、急性啦，较麻烦，所以爱慢慢调。慢慢来调整啊，治疗自律神经爱有耐心。

0: 是叶佩典老师的歌，
1: 做一段广告。那是讲啊，咱走路哦，脚力走路不舒服啦，爬楼梯啊，搁较头痛。这个时阵啊，你一定想讲有啥物方式啦、啊，会当改善。啊，那无咧，人叫咱来去佚佗，咱都拢当讲，袂因咧，我行袂法，我无法度去。规工啊，你都酒在厝诶，看人去佚佗啊，我幸福诶。

咱会当啊葡萄糖胺啊试看卖啊，因为啊葡萄糖胺提供予咱身躯所需要的营养，予咱的走路的部位啊会当哦较健康，增加着软骨啊的营养素。外口啊嘛有伫卖葡萄糖胺，伊安所卖葡萄糖胺哦是美国原装进口入来的葡萄糖胺，无假。

0: 生物类黄酮 Onlygas 碳酸钙维生素 D3 八大配方。
1: 咱的葡萄糖胺，咱会当试看卖啊，食看卖啊。外口葡萄糖胺的种类足侪，品牌足侪。你若是唔知影要食多一款的，你会当啊参考伊安的。伊安的是啊，一个月啊1800块，一个月量1800块。2307-2855，2307-2855是伊安的服务电话。那是讲，那么。增加咱的骨本，要和咱的骨头啊，会当啊骨质脉流失去，咱会当补充钙质。钙质是真好的营养，一般的人钙质流失的时阵啊，拢无尴尬。除非讲啊，有去做骨质密度的检查，除非啊受伤，医生检查，佮知影讲哦，骨质流失上侪啊。所以平常时啊，咱那是拢有在补充钙质哦，咱的骨质啊都会较在较饱。葡萄糖胺佮加咱的钙质输钙，会当予咱内外兼顾。输钙哦是钙质哦，啊咱这是软球啊的钙质，外口有的钙质呢是啊有粒啊，咱是软球啊是软的，内底是啊液体的，较好吸收啦。那是讲，咱的听众朋友，你都有需要葡萄糖胺，还是有需要钙质、输钙？2307-2855这个电话，2307-28552307-2855，跟伊安联络，感谢你。
0: 甲听众朋友报告，伊安所介绍的产品有意大利原装进口的老树橄榄油，意大利原装进口的。葵花油，另外诺丽果酵素、葡萄糖胺、诺丽酵素软喉糖、补充钙质的蔬钙、叶黄素、B 群、大豆卵磷脂、益生菌、红景天桑黄纳豆三合一胶囊、酵素软喉糖、元气糖、黑芝麻合藻膏、水梨膏。
1: 听众朋友，那是有需要咱的产品。卡2307-2855，2307-2855，2307-2855，跟咱来联络。

这首歌是放下，感谢听众朋友收听今天的节目，咱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听众朋友若是有需要咱的产品，23072855 2305 5，可以利用。感谢你，祝大家身体健康，再会，拜拜。

0: 千鹤。
1: 王太太，早安。王大哥过世后，家里的事情还忙得过来吗？
2: 谢谢阿志，家里还在慢慢适应。对了，请教一下，因为老王是保国宝，昨天听邻居说我们可以申请遗属年金，那是什么啊？
1: 哦，就是参加国宝的人过世，符合资格的遗属就可以申请国宝遗属年金。
2: 那谁可以领呢？
1: 依请领顺位来看，先是配偶及子女，再来是父母、祖父母、孙子女，最后是兄弟姐妹，所以您和孩子是第一顺位。
2: 原来如此，这对我们家会很有帮助。那要去哪里办呢？
1: 可以去劳保局各地办事处，或是到附近的区公所拿申请书，填好之后挂号邮寄到劳保局国民年金组就可以咯。
2: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后悔，这也是拥有后

0: 开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爱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那个小美整天在魔灰啦，你看她又在下载豆瓣的电影跟音乐，还四个转贴图文呢。
2: 别生气啦，像她这样没经过授权就凊彩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跟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呢。
1: 那严重哦。
2: 对啊，
1: 那这样赶紧提醒一下，违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2: 智慧局提醒你，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跟相片这些著作，这会犯法咯。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3: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若失智要安怎？
4: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3: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4: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5: 家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这是民本一代一二九六千号，请继续收听秀山主持的大船立港。

0: 你那啥啦？昆曼哇，大家好，我叫做秀爽，
1: 我是德富，
0: 东东为咱服务咱的
2: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叫做阿亚德纳，卡拉达进口的概括及个台湾制作的农药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
3: 喂，
0: 阿西你好，
3: 秀爽
0: 啊，阿西，
3: 我要改变呢。
0: 哎呀，等姐来听，稍等，谢谢。好啦，用水来给你好不让个卡里麦，我是秀爽，
2: 我是大夫，
0: 哎，共同然后不让呢，
2: 多准一杠。
0: 所以那个你好不让你很丢的困难呢空吧空空
2: 四六九四六九
0: 阿姨咱们跟他们有帮咖喱妹这句我想要听咱那个卡了齁啊来被点过人两张点过人靠起光啊来谢谢你你好你好哎、
4: 可爱的秀贤认真的招呼你们两位好
0: 哎那是九一
4: 我是台中我姓张
0: 工厂张张小姐吗
4: 哦、我在听张秀清的无我你无娶，
0: 什么呀、
4: 啊？无我你无娶，
0: 你电话
4: 无我，
0: 你电话那破音破音吗？
4: 哎，知。
0: 无你我无娶哦。
4: 你无我你无娶，
0: 无我你无娶哦。好，好，等等下找看麦哈。好，再见，拜拜，谢谢。来，李慧你好。

0: 九六千克。
1: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3: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容易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候。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风灾准备，也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风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风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那个小美整天在冒火啦，你看她还在下载豆瓣的电影跟音乐，还四界转贴图文呢。
7: 别生气啦，像她这样没经过授权就凊彩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跟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呢。
6: 这么严重哦？
7: 对啊，
6: 那这样赶紧提醒一下，违法行为不能做，你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7: 智慧局提醒你，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跟相片这些著作，这就犯法了。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8: 国民法官的制度已经开始了，现在咱都有机会来做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哦。不过做国民法官敢会足有负担吗？我跟你讲，免操烦，除了保护你的安全跟温书，还可以当请公假，不用烦恼会去影响到工作，而且还可以补贴你找人照顾孩子的费用，不用烦恼家庭，让你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让咱做伙为公平正义打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9: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10: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9: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10: 这么好哦。
9: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纠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10: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11: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12: 这里是民本一台12966千赫，接下来请欢迎收听舒压歌房。

0: 这是民本一代一日九六千黑，说了来欢迎收听关键中俱乐部。
1: 关键中

0: 那来哦，听郭建中俱乐部这个节目蒙起啊。
1: 郭建中，
0: 那现场为大家来服务。
1: 对，
0: 伫阮的产品拢找陆刚小姐。
1: 对，
0: 2999-8692，
1: 2999-8692，这是咱郭建中俱乐部的专线电话。
0: 对啦，咱那个分开啦，
1: 嗯，
0: 要做文产品的做文产品。
1: 啊，
0: 要点歌来遮点歌，
1: 嗯，
0: 啊，咱讲话就讲话吼，怕袂安个个，
1: 连咪
0: 差这，连咪差下，我咧做头路，我都袂安尼，哎呀，啊，无就叫爸叫母啦，啊，
1: 哦、
0: 叫爸啊大哥大姐啦，啊，啊爸爸妈妈啦，创啥啦，伊管内拢唔是这个播音员的这个原味的啦。
1: 哎、欸，啊，人今嘛新出头就是安尼啊。
0: 哎，我那听了，我拢袂听。
1: 新的出头啦。
0: 哎啦，
1: 哎啦。
0: 哦，画家呢？
1: 叫
0: 一罐产品呢？画家呢？哈、啊，一点子咧假都无咧，连一个假都无咧。
1: 嗯。
0: 哎呀。
1: 啊，人个人咧做生意手段无同。
0: 对啊。
1: 系啊。
0: 那像迄人，我就随金花，我就不爱听。
1: 嗯。
0: 哎呀。
1: 啊，人也无要做我你听。
0: 嗯啊。你做我戆人听啦。
1: 喂，讲了什么话啦？
0: 真正呀、啊。哎、欸，我电台带只久，我也唔知道、嗯、啊。哎呀。我打来啦。迄、那个哇，罗传林老师哦，那去我厝的拢伫个村啊地啦。当阿弟啦，
1: 嗯，
0: 啊什么当阿买地啦，哦，拢提下好的地哦。
1: 好，那个当阿买地，
0: 有啦，当阿买
1: 啦，当阿地啊，当阿买地，
0: 啊，够有头的，哦，
1: 规丛拢卖。
0: 啊，我这地安尼食噶吼，我说派水稻鱼呢，
1: 嗯，
0: 无因迄款地吼，我拍。

0: 八种哦，煞未下呢。
1: 哎，
0: 咱来听友你敢有这款经营？
1: 有食茶的人就知啦。
0: 对啊。
1: 安尼啊，像我无咧食茶，我都有嘴大就啉，嘴大就啉啦。
0: 啊，为着伊提啊茶我食哦。
1: 嗯。
0: 啊，八款茶我都食袂落去啊。
1: 哎，啊，实在是迄、那个，诶，那样泡茶、真正好啉啦。
0: 对啊，对啊。
1: 哎啦哎啦。
0: 啊，啉了到落尾啊吼，这个脑头煞反感来啦。
1: 哦。
0: 哎啦。
1: 嗯嗯。
0: 哎，好茶甲歹茶吼。差价最安尼吼，
1: 当然啦、
0: 啊，
1: 一分钱一分货啊！
0: 啊，全部时间哦，红青的用筋骨，
1: 广告，红青的大光明，
0: 红青的五年解毒丸，
1: 吉利台唱所出品的玻璃面烧散
0: ，EGF 青春胶囊，原料是法国的，
1: 一罐四十粒千百块，还有一罐珍珠霜。珍珠霜本来是15毛的、
0: 欸、
1: 啊现在又加15毛就是30毛
0: 现在做较大罐
1: 对、哦、啊它大罐又较小
0: 啊那买我的
1: 两罐千里
0: 买我的产品、哦
1: 嗯、
0: 你如果买半担、哦
1: 嗯、
0: 这阵子都有在油台
1: 对买半担都有油台、
0: 哦、啊较低就没有了因为这货、哦嗯、新的这批来的这
1: 种感觉、哦、这没有啦
0: 对啊后批来的就没有了
1: 嗯、
0: 哦啊，我呢，这我呢，这三品拢做青叶啦。
1: 嗯，
0: 哦，拢四十公啊，来一批安尼啦。
1: 啊，搁有咱这个芝麻巴甲鱼能做成的蟹肉棒泥鳅，一盒内底有十条吼，千八块。啊，这吼食偌济切偌济啦。天气热吼，啊，食一下这凉拌的物件吼，较清爽。哎、欸、呀，冰冰凉凉安尼吼，哎、
0: 嗯
1: 欸，感觉安尼食起来多。
0: 哦，对了。
1: 啊，搁有咱这個海蜇头，海蜇头吼、哦、一盒七八，啊，这的海蜇皮的头啦，啊，你都拿切几条啊，这个小黄瓜吼、哦，啊，掺加掺落去拌拌的吼、哦，哇，安尼就真好吃。
0: 地香油。
1: 嗯，哦、啊那加食盐水的人，盐水个加掺者，哇，真好食，
0: 真好食。
1: 啊，个有这个特级蛋蜜汁黑豆，大粒个 Q， 哦，啊个冰冰冰凉凉安尼 Q Q 安尼。
0: 古早人讲食乌豆吼，互你食个老老啦。
1: 嗯，
0: 哦，
1: 对。
0: 啊，专线电话记就好啦，2999-8692
1: 2999-8692，找咱陆港小姐登记注文。
0: 啊，吃人的头路，
1: 嗯，
0: 实在艰苦了，甲听看卖。

0: 叫你安尼，那是后摆你失败，啊，我成功吼，啊，我迄个薪水也加倍给你。
1: 哦，嘿，啊，叫今嘛先，先薪水先淡薄啦。
0: 哦，嘿
1: 啦，
0: 啊，头家呐，
1: 叫伊考虑看嘛。
0: 听到安尼，头家讲无安尼，你甲今仔日就好啦。你甲你们纠缠，阿妹。啊，咪白衰啊呢！
1: 人伊是先话好话讲头，一个讲进前。
0: 哎，老实
1: 人。你今麦那对我好，后摆你那艰苦，我嘛对你好。
0: 要做老实人啦。
1: 好，哎啦，有话坦白讲啊，说清楚讲明白啦。
0: 今麦咧饮茶人真多吼。
1: 嗯。
0: 我拄只讲，乐团林老师拢提春啊茶啦，秋啊茶啦，冬啊茶啦。
1: 哦，秋啊茶。
0: 哦，春啊茶啦。
1: 哦。
0: 食啊哦，拢歹醉到。
1: 嗯。
0: 咧，阮小弟摕泡茶来，我泡讲哇，一泡咧泡到个人呢，感觉怪个呢。
1: 无同款啊！
0: 哎呀，人都未生诶，连卡村都未生诶呢。
1: 你靠卡村啊，未生诶。
0: 卡村未生诶哦，即卖为着日本呢。你本所迄个有吼，
1: 拢有迄个洗卡村诶，
0: 洗卡村啊，拢烧水啊，那个缸啊咧，
1: 啊个是啊，迄个
0: 洗卡村，
1: 迄个一迄个马桶盖个啊，那
0: 烧，
1: 哎，
0: 啊，即马热天是要紧啦，那寒天诶，这中间吼，
1: 冷机机，
0: 你若无装迄个马桶，迄日本诶吼，
1: 嗯，
0: 啊，寒天吼就坐落，哦，安尼啊会啊，那会冰啊咧，我要冷死啊咧，
1: 冰死死。
0: 含卡层都未生的哦，
1: 啊，其唔过你买桶吼，其实装迄是真方便，欸、啊，较好苦掉啦。欸、啊，不过我感觉迄较有迄细菌嘞，
0: 欸、
1: 因为较歹打扫。
0: 哎，你讲啊，你
1: 你抢
0: 的
1: 机，
0: 要装来用病嘞。
1: 啊，一定爱病，但是迄有诶病未掉。
0: 啊，我厝诶无装。
1: 清不到，系啊。
0: 我厝诶无装啦。
1: 啊，你诶区便所，你区者都要走，你讲要走区几步哟？
0: 对啊。
1: 系啊。
0: 嗯，来啦，来啉一下茶啦吼，地沟啊起来未啦，紧来啉茶啦。

0: 大家做伙来啉一杯茶。
1: 嗯，
0: 茶若啉少无要紧啦，若啉多吼，
1: 嗯，
0: 都会生痰啦。
1: 嗯，
0: 原理就伫只茶冷嘛。
1: 嗯，
0: 啊，若啉落，啉少了清白来。
1: 嗯，
0: 啊，你啉多伤冷吼，生痰。
1: 嗯，
0: 你去问人就知了。
1: 啊，嘛影响咱这个钙质的吸收。
0: 嗯，
1: 所以若有咧啉茶、啉咖啡的朋友吼。该迄个骨头都要顾好，系、啊。
0: 即卖人吼、
1: 嗯，
0: 就是安那，盲目生涩上听，乌呀乌呀流目油啦，目睭啦，天中两眼啦，吼、
1: 嗯，
0: 天中地瓜啦，啊，人中两眼啦，即、這个目睭哦，那叫起骨髓去哦，哇，那真凄惨嘛呢，盲目生涩上听，乌呀乌呀的啦。啊，咱平常时啊，都要来个保养啊，哦，咱的这目睭是灵魂之窗，你若无甲顾好，后摆吼，都安尼盲目安尼，哦，处处安尼，唔知变安怎，
1: 会打会闪，
0: 对吧？
1: 嗯，
0: 从这个黄金的大光明来摕来个食，都无唔对。
1: 咱今嘛来讲一下这个黄金的大光明嘞吼，啊，而且广告安尼。啊，咱唔通吼，即视力嘅衰退吼，成为你视觉上嘅即不便安尼。红星嘅大光明会当明目保眼安尼。人嘅即体力吼有即极限，啊，咱即视力当然嘛是有即极限安尼。当即视力使用啦超出负荷嘅时阵呢，就发生了即个衰退嘅现象。工业污染吼，啊，即酒喝、声光器材、营养失衡。哦，啊，这个隐形眼镜的普及，哦，普及就对啦。啊，顶呢，目睭容易受到伤害。啊，伫咧这个眼部呢，一边初翻吼，啊，咱这个视力开始衰退。啊，咱这红星的大光明会当保养咱的这目睭，是上介好的保健方法。红星的大光明紧买倒来食呢。你想有咧服用咱的这个红星的大光明吼，会当养肝滋阴，使着咱这目睭会当得到完整的养分补充。对着老大人来讲呢，视物未清吼，惊光老啊油，红星的大光明金杯当来食呢。红星的大光明吼，会当帮助咱这营养的吸收，有助于这个缓和咱这视力衰退这现象。重播咱这视力健康，红星的大光明，目睭哈不舒服哈，

0: 通拖。奉请的大光明吼，会当用观自音明目，针对多种这病因呢，经过多年研究改进，精选咱这个道地吼天然中药材呢，连接而成的奉请的大光明，更加买转来吃。奉请的大光明会当治疗对咱这目睭甲内脏的这疾病吼。消费者呢多年的这知名购买吼，加上讲咱这政府认可的这 GMP 优良药品呢，奉请的大光明，未冷未涩，视物未清，目睭大涩，是讲咱这目睭疲劳等，这目睭的疾病吼，拢有明显的这改善，有这个效果啊嘞，吼，敬请安心服用奉请的大光明。
1: 目睭不舒服吼，唔通拖。奉请的大光明，紧买转来吃。唔通让这个视力啦衰退啦，让你的这个视觉不便。目睭是灵魂之窗，顾灵魂、关心才是关键。中医认为讲，这目睭发生的这个疾患呢，是由肝、肾、甲气血亏损有关。如果呐用眼过多，眼力透支过多呢，会渐感觉视力的减退，目睭会涩，爱熬流目油，目睭的镜头有千百种，治疗者需要滋养肝肾，补益气血，奉请大光明，甲你对症落药。
2: 佮有这味的，哦，你若有良心钱吼，你会记讲来自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有欧米伽的这个成分，伊会调节这生理机能，虾红素伊会提高咱的保护力，而且有 EPA、DHA 对咱的脑、对咱的血管，哇，作战的。从这两项那个配入吼，一多赚的，吼、哦，紧找到江小姐。即马产品吼买半打吼，拢有相当相当的优待，啊，咱这个。那有什么镜头中间？咱的产品甲食，哦，你若买半打，拢有甲你筛底，哇，互你做会好的啦。2999-8692，
3: 找咱罗岗小姐登记主文。

0: 春宵舞伴哈，
1: 嗯，
0: 彭水湾甲南部，南部一个老部分们所唱的，
1: 哦，
0: 这条较早呢，
1: 唱
0: 也未调，
1: 嗯，
0: 那老听又知啦，
1: 哎，
0: 那新听又就看不知这款歌啦，
1: 嗯，
0: 系啦，
1: 啊，都
0: 多谢大家收听《瓜根中俱乐部》这节目，来，过来听一下，这条是啥？厝边头尾啦，
1: 来。

0: 较早咧住喺楼卡吼，楼卡楼尾吼，
1: 嗯，
0: 大家拢安尼来来去去的。啊，即马住喺大楼吼，都含隔壁都唔捌你啦。
1: 住虾米楼嘛唔知。
0: 啊，落来啊，
1: 知啦，啊唔知啊，先生。
0: 住几楼嘛唔知啊。诶、从即马即个水准提高的这种间吼，
1: 嗯，
0: 啊，即、这个人情煞就是薄去安尼啦，
1: 嗯，
0: 嘿啦。
1: 诶，拢全唔捌人啊咧。
0: 嗯。
1: 哎呀、
0: 啊，对啦，啊，即卖人啊，
1: 较功夫咧，搁有咧拍招呼啦。
0: 即卖人较歪路数啦。
1: 哦，
0: 刚才我有伊个空气啊，咱嘛有咱个空气啊。
1: 哦，嗯，唔过安尼，敢那像较无所望相助迄种感觉。
0: 嗯，无遐多啊。
1: 无厝边头尾安尼。
0: 时代都变啊，像即卖安尼来啊。
1: 无感情啊。
0: 对，无啥感情去啊。
1: 嗯嗯。
0: 哦，
1: 系啊。
0: 嗯，
1: 含咧厝边，迄个隔壁吼，咧打个招呼就安尼足紧张的，
0: 都足感觉不，
1: 无啥机会，
0: 想要甲伊拍招呼的机会都无啦。
1: 嗯，
0: 咱落来就咱只好啊。
1: 嗯
0: 嗯，啊，咱去哩嘛，咱只好啊。哎，唔得，当时要出去，
1: 嘛
0: 是只好啊。
1: 嗯，
0: 系啊，从咱即卖这个人咧斗阵的中间哦，
1: 嗯，
0: 比较来讲较无少见啦。
1: 嗯，
0: 哦，
1: 嗯，
0: 啊，无小气，中间都较袂亲啦呢，
1: 嗯，
0: 系啦，多谢大家收听《瓜根中俱乐部》这个节目，哦，来，邓丽君的歌真好听，来个听。

0: 来，我甲讲句一下吼，工业社会紧张、无闲、过劳，引起种种的疾病。红青五年解毒丸，红青五年解毒丸，选用上等道地药材，运用现代制药科技，精济而成，针对一切火力内外这邪毒，哦，歹脾气、心烦气数。哦，嘴大喉阔，大便安尼闭结，血大歹困，哦，有良好的治疗这效果。红青五年解毒丸，解体内这个毒血，除邪热的这个病菌，体内这个热度呢，那无甲排毒蛋上呢，伊会顺这个经脉，甲你侵入去，甲你侵入去心的、肝的、脾的、肺部、腰子、胃。大肠、小肠，这个脏腑变成了这个病菌。红青五年解毒丸，紧甲买回来吃。哦，咱这个热度会变成这个心火，啊，会造成这个心烦气数。热度会变这个肝火，啊，会造成了青春痘。哦，顶啊、裂啊、顶这个皮肤病变。热度会变脾火、肠啊火。啊，胃火呐大，会造成了这個口臭，哦，啊，嘴会大，大便会闭结，内外痔疮。你今来吃红青五年解毒丸。
1: 特工
0: 在中医的讲吼，这个火力啦，那顺咱这个心的、肝的、脾的、肺部、腰子去哦，哇，迄当那真麻烦啊，
1: 都变成病菌。
0: 人会破病哦，病菌拢对这毒来啦。
1: 啊，你到迄个血蹲咧，迄个脏腑路啊，蹲规堆的时阵，伊就爆发啦。
0: 对啊，
1: 爆发起来就真歹处理啊。
0: 千滚规一路，万变拢规毒素啦。会生一挂歹物啊，这拢是安尼。从咱咧红气五年解毒丸，像咱肠啊火啦、胃火啦、腹内火啦，拢总爱甲处理掉，哦。啊！你一天食的物件食多啦，
1: 嗯，
0: 你无紧甲处理掉中间哦，伊个回收倒转去吼，哇！啊，歹物件个回收倒转去，
1: 啊，个顿顿贵个，
0: 你别太会亏话，
1: 嗯，
0: 莫怪讲安尼，嘴大嘴苦嘴臭，哦，啊，那嘴大嘴苦嘴臭，你家己嘛唔知啊，
1: 嗯，
0: 啊，都黏黏啦，啊，人别人鼻子塞，等人鼻到，都昏去啊，你咧。你家己爱知影，所以红枝五年解毒丸都爱买转来吃。啊，然后迄个少年啊吼，当咧当青春的时阵，哇，条啊，生甲规面你看呢啊！红枝的五年解毒丸，你紧摕好吃，哦，伊吃落个地，伊个条啊就消，哦，啊面皮就碎起来。红枝五年解毒丸，大便啊放未出來，哈、啊，这上好，哦，红枝五年解毒丸。啊！你一罐就清理下完尔。啊！你若讲规家伙在要食中间，甲炖炖半打，哦，炖半打哦，较有热。啊！你嘛算较会好啦。
1: 嗯。
0: 哦，2999-8692，
1: 2999-8692，找陆江小姐登记注文。
0: 来，快乐的行船人。

我来个广告一下吼，老骨头爱顾好，老枕头唔能拖，红青的养筋骨，治疗四肢的这酸痛、腰骨的酸痛、风湿痛，这边真有效哦。红青的养筋骨，治疗慢性的这腰腿的痛、慢性的关节炎、风湿性坐骨神经痛，通人知，都是止痛真有效。年纪若大吼，容易安尼疲劳啊、下虚啊、体力不足啊，吼、哦、精神无好，脚手会麻痹，会安尼僵硬、硬僵、硬僵，吼、哦、关节会退化，啊，这个脚头腕吼会酸软无力，四肢会酸痛，风湿关节痛，徛袂久，啊腰酸背痛，失眠、搞眠梦，心神不宁，头胀会安尼打手顶顶。哦、老镜头唔通拖，风湿痛、老毛病无容易治疗，听起来吼足歹命的。风雨未来咱成灾，风清的养筋骨，帮你拄体内这湿气，治风湿痛、四肢关节的酸痛、风湿性坐骨神经痛等，肝肾两亏、气血不足，然后这款呢，这有良好的效果。风清的养筋骨，风寒湿痹症，定来引起啊关节啦，咱的这巴拢会疼啦，阴火的时会加重，并且反复发作，有时轻，有时重，风湿关节疼，因为啊呢正气无强，邪犯经络关节阻碍到的气血运行，气未通。啊，肺未顺，食拢会疼。简单讲就是讲，疼就是未通，通就是未疼。风清的养筋骨，伊会驱风、散寒、除湿、止疼、强筋骨，针对即个风湿痹疼，同时伊有补气肺的功效，气肺运行顺，自然达到通就是未疼的治疗效果。

0: 经络阻塞甲你拍通，经脉啦活动呢，伊就会灵活。吼、哦，大家讲通就是袂痛，吼、哦，治根本呢，难怪讲治骨头酸痛，这味真有效哦。风清的养筋骨，心管变矮，敲骨骨头容易支气，这味真有效。风清的养筋骨，每一个人这个骨头吼、哦。用阿头四十年、五十年来吼，拢差不多，我那奇奇怪怪啊啦，
1: 都在退化。
0: 吼、哦，阿伟是较会用保养啦，阿伟到四十外岁哦，就骨头就理落落啊。
1: 嗯，
0: 哦，从咱骨头的问题，就是咱这个热天时啊嘛，啊，这个风寒湿气的中间，拢是寒天的病啦，骨头拢是寒天的病，啊，咱来热天来治，讲做。冬病夏治，冬天的病，咱热天的时间赶紧来那个治，吃这款风清的养筋骨，筋要让你灵，骨要让你灵，把你疏经通脉，活络气血的这功效。从这点嘛来吃哦，都多好。到秋天、到寒天的时候，哎，你再发现我，哇，我这骨头哦，它加真好啊呢，
1: 嗯，
0: 哦。从这冬病夏治，哦，冬天的病，热天就好了，好来个治疗啊，哦，而且讲风清的养筋骨，啊，即摆你若买半担哦，哇，
1: 哪有犹太？
0: 你算真会好啦，
1: 嗯，
0: 哦，你问乐冈小姐就好，2999-8692，
1: 2999-8692，找乐冈小姐询问。

0: 食宝辉的歌吼，
1: 嗯，
0: 这条歌真好，
1: 好听，
0: 嗯，美丽人生，啊，咱有一个一届有青春胶囊吼，原料是法国的，民俗哦清气，啊，咱一届有青春胶囊甲抹落去了，抹甲阿妈滚，
1: 嗯，
0: 哦，啊，吃啊久了都打起嘛，
1: 都甲打散
0: 啊，抹几工啊，你就知道，我的面哦，甲阿妈滚来，感觉光影下咧，哦。啊，那是讲这个，头家娘、太太、小姐，哦，你若讲要搁较水的，哎，结果才有金珠霜哦。即马较大罐了，做较大罐。
1: 对，即马是三十亩。
0: 嘿，啊，你现在搁甲安尼布了吼，啊，内底一挂乌色素在中间哦。
1: 也淡化。
0: 嘿，啊，几几工在中间，迄条安离开消失去啊，一个面安水溜溜，讲要送给太太。还是要送给朋友的，
1: 嗯，
0: 例如 EGF 青春胶囊，原料是法国的，哦，金珠霜，搁想到搁个送落去安尼，哦，
1: 一罐七百，两罐千二，
0: 啊，你若买半打吼，阮物件加加足济全要，
1: 同款哦，那有犹太，
0: 2999-8692，
1: 找到江小姐登记注文，
0: 心爱都会去。

0: 这用我所唱的吼，心脉倒回去。嗯，来，阿达即马我看阿来放流啊啦。
1: 哦。
0: 台湾时间一点过两分，为了大家健康，唔通甲迄浮流放喺膀胱。
1: 来去放一部啊可爱的哦，咱连咪接过来。

0: 来，这个时间要让您算卦的时间啊，真紧哦。
1: 对
0: 哦，2999-8693，
1: 2999-8693，找郭建亮甲孟琪啊。
0: 对，啊，即马紧哦，你吧。
1: 要上线点我的朋友就好起床啊。
0: 啊，你点了我就随紧拼来找。
1: 哦，对哦。
0: 哎，拢很老啊。
1: 来。
0: 哎，拢很吹啦。
1: 嗯。哎，2999-8693。来哦，好起床啊、哦！你好，
2: 叶丹凤姐，你好。
1: 嗯，
2: 我来的。
1: 要听什么歌？
2: 鸡笼山之恋。
1: 鸡笼山之恋。
0: 鸡笼山之恋哈。
2: 谢谢。
1: 好好。
2: 谢谢。
1: OK。好。嗯。搁困去啊？大家安尼真皮哦。2999-8693，
0: 困呢，唔是人皮的，我白讲。
1: 来，你好，
3: 阿孟姐啊，
1: 哎，
3: 我老舅在哪来？
1: 嘿，陈太太，
3: 我要听《痴情五里站》。
0: 痴情五里站，嘿，
1: 痴情五里站，好 ，OK，
3: 好。
1: 好哎，唔能困哦。哦 ，OK， 哎，加班啊困的哦。
4: 我健康好。
1: 哎，你好。
4: 风潮好，风潮好。
1: 你好。
4: 跟别条。

0: 出外的囡仔入你的。
1: 厝内的囡仔。
0: 哎。
1: 出外出来。
0: 出外的囡仔入你的。
1: 哦，出外呀。
2: 出外
1: 的囡仔。
0: 嘿嘿。
1: 出外
0: 的囡仔。哎，
1: 啊，入你的。入你的好。
0: 哎。
1: 安尼，我等下来找看有无。
0: 谢谢。
1: OK。好。哎，六六，六六，搁爬起来哦。哎呀，29998693。那要询问咱的产品吼，29998692，找咱陆刚小姐询问。
2: 年纪放好凉凉啊，
1: 嗯，
2: 拢未记卡电话哩吧？安尼吼，
1: 好，
2: 哎，我见了慢慢啊卡啦。
1: 来，你好。
3: 啊，王子小姐，你好。
1: 你好。
3: 我家台北迪化街哈。
1: 嘿，迪化街。
3: 李太太哈。
1: 李太太。
3: 嘿，啊，拜托，我要听一条贪恋的酒。
1: 贪恋的
2: 酒。贪恋的酒哈。
3: 嘿，谢谢。
1: 贪恋的酒。
2: 贪恋的酒。
3: 嘿，
2: 好。
1: 好，好 ，OK。来，你好。
4: 阿嫂。
2: 嗨。
4: 嘿，建中兄。
2: 嗨嗨。
4: 嘿，国家两万会记个卡。
2: 对
4: 啦，吹风吹会记个卡，
2: 对啊，
1: 未使吹了伤爽，
4: 对，
2: 吹些伤爽都未记个，
1: 系啊，
4: 等你吹了伤凉，所以我像你讲个，佮困去啊，
2: 哈哈，对啊，
1: 凉凉啊，较好困啊，
4: 哦，袂啦，我袂啦，这种得了下课才会使困啊，
1: 这困的时间嘛是爱有固定啊。
4: 对啊，拢会固定安
1: 尼。无你若伤早困嘛，困袂去哦。
4: 嗯，
1: 原来会惯死啊。
4: 对啊。
1: 嘿。今日要听一个什么歌？
4: 来听一个建中兄唱的《落大雨迄一日》。
1: 落大雨迄一日。
2: 要搁加？
4: 好吗？
2: 要搁加三路？
4: 哈，对。
2: 啊好。
1: 袂啊，要搁落。
4: 太热嘞。
2: 我来听。
1: 要搁落啊啦，要搁落啊。
4: 好。
1: OK。好。
4: 拜拜。
1: 有人要过礼拜无？差不多哦。今日有人点迄个马车夫之恋。
2: 哦，迄得多爱吹哦。
1: 即得爱吹哦。
2: 吹
1: 哦。哦。嗯。即得听讲你嘛介敖唱咪。
2: 嗯。
1: 来，你好。
5: 孟琪，你好。
1: 你好。
5: 你讲一条，或者什么什么，啥人较厉害？
1: 啥人较厉害哦？
2: 有啦，有一条，
5: 有呀，
2: 不会唱的吼。
1: 我是唔知。
2: 哈？
5: 杨华东唱的吗？
2: 哦，阿东啊嘛有唱啦，啊，但是都在吹咧。
5: 是哦。
2: 嘿啊。
1: 啥人较厉害哦？
2: 啥人较厉害是阿东啊唱，
5: 不对。
1: 哦，安尼，等下找看卖好不？
2: 啊，你到位。
1: 啊。
5: 好。
1: 啊，你到位。
5: 啊，中和。
1: 中和贵姓？
5: 江。
1: 江女士，
5: 对，
1: 好，
5: 好，谢谢哈
1: ，OK，
5: 好，拜拜。
1: 下人较厉害哦，即个敢那唔捌，即个敢那唔捌放过款哦，落大雨迄一日，即落天吼，那安尼落一粒雨就是较凉啦，但是
2: 都
1: 爱落够，
2: 落够啦，那落无够吼，等到
1: 下安尼。跟到下，
2: 对啊、
1: 好啦吼、喔，无人买你吧吼，我开关甲试起。
2: 好，
1: 嗯，
2: 来，迄、那个《鸡笼山之恋》呐。

0: 伯咱诶拢会变好野人啦。
1: 嗯，
0: 我定定咧讲哦，
1: 过
0: 五十年了，大家拢会足好野诶啦，嘿啦，啊放心啦，
1: 嗯，
0: 嘿啦，
1: 过五十年了，免烦恼啦，
0: 免烦恼啦，
1: 嗯，
0: 来啦，好，我看看落一个好啦，
1: 来。

0: 哎呀，
1: 我变变球安尼哦，
0: 哎，
1: 拄拄好就好啦，
0: 地区性的啦，
1: 嘿啦嘿啦，来，市井的乌里站哟，
0: 哎。

0: 市井的乌里站呐。迄个，内湖的梁先生讲要听迄个出外的囡仔日本的啦，啊，即卖咧找无咧，啊，找迄位台湾人像个歹听啊，歹听啊要死个，嘿啊，啊，即卖我当咧找咧啦，嗯，嘿，啊，即卖倒一条啊，啊，当啊像的啥人较厉害哦，中和的江女士哟。
1: 即个敢那较老呢，伤久，伤久
0: 啊！我爱着指定讲阿东啊，像诶，诶，阮诶服务。

0: 写人较厉害，
1: 嘿啦，写人较厉害，
0: 对，
1: 都爱大路才知影啦，
0: 爱闭路才知影呢。
1: 来啦，有诶扫甲安尼变变球吼，要用哦，迄下沙咧安尼伫浪安尼，毋是头路。
0: 啊，石油一直食安尼，
1: 对啊，
0: 食甲人愈烂呐，
1: 对啊，为你讲好嘛，医生都惊伫扫你咧，吐水塞惊掠到啦，啊那扫诶这部分哦。你交代这款玻璃免扫扇，一款千六块，物件唔能嫌贵，好用就是无贵。玻璃免扫扇，
0: 咱来甲进者讲过咧吼，咱这个隔离玻璃免扫扇，天气那是变化吼，啊，一寡咱这个老大人啦、囡仔啦，气更较差的吼，啊，见着冷风吹着风，啊，就安尼扫扫扫。你啦扫霉啊扫扫到暗时啊吼拢困无好安尼吼，啊扫到平平喘喘平平安尼，咱玻璃免扫扇更加买倒来食。玻璃免扫扇吼，唔管你扫偌久，大扫还是孤扫，扫无痰吼，还是讲扫到咧，咱这个痰液是白色的咧，迄号做冷扫。啊，那是黄色的吼，迄只号做热扫安尼。啊，是讲感冒引起的各种的这扫症呢，玻璃免扫扇吼，紧买倒来食。玻璃免扫扇会当甲咱清痰搁止扫安尼，唔管是冷扫吼，啊是这个热扫吼，啊咱这个玻璃免扫扇呢，啊紧把买倒来食。玻璃免扫扇，咱这个老大人啦、囡仔啦。

0: 吼，那咧送吼，拢适合用得着，玻璃免扫散，盖好用安尼，吼。啊，根据这个报道呢，这个扫吼那是无根治呢，扫久可能就会引起其他的这个病变安尼，细胞较无健康安尼，吼，爱小心哦。啊，咱这个扫扫扫，酷酷扫吼，隔离玻璃免扫散。不管你是冷扫还是热扫，还是这个旧年扫、老人扫、囡仔扫、食薰的薰扫、大扫、旧扫，吼、啊扫无痰的，咱这个大自然到底的药材，治扫有效。
1: 玻璃免扫散哦，会记你讲厝内底甲传一罐啊，要用到有安尼，啊无这扫净哦，拿去学起来吼，哇一直扫，酷酷扫，你啦扫霉啊，扫扫干吼拢困无好安尼，而且吼佫影响到厝内诶人诶这困眠安尼，吼、啊去外口你哪咧扫吼，人大家一直甲你看，啊咱咧扫掉嘛歹势个，啊人看掉嘛歹，看掉嘛歹势个吼，所以咱这个扫净。玻璃免扫散，甲买顿来食。平常时啊，咱啊家己气管较无好的人，咱都爱较骨力食嘞，吼、早唔加食。啊，那都有伫咧扫啊，吼，咱就加食几摆啊，吼、有当时啊，伫外口等啊，那感觉讲，啊，脑头怪怪吼，咱就好紧食。啊，有的人是无咧扫，啊，毋过痰真济，这嘛是得爱食，迄痰拢啊加清清嘞，然后带快活，细胞嘛较清气。哦，啊，你若有像诶爱唱歌诶朋友吼，咱若安尼有咧食吼，迄脑头啊吼加正清，就较快活安尼吼，咧唱歌吼加侃侃起哩，迄脑加较会安尼较灵安尼啦，吼、2999-8692，即卖咱诶药品你若买半打拢有犹太哦，买半打拢有犹太，啊，找罗江小姐安尼2999-8692，啊，咱节目中阁有这个养生梅吼，这一包8500，啊，无掺粉的纯肉酥，这一包2500，阁有肉条，这一包嘛2500，吼，啊，找罗岗小姐2999-8692，找咱罗岗小姐询问。
2: 我过李太太讲要听迄个贪恋的酒啦，
1: 嘿，对，
2: 看我贪功。
1: 就爱你们了。
2: 好来，好乐意。

0: 暖暖一杯酒安尼。
1: 嗯，贪啉。
0: 那啉啊，滴忙哦，搁斟一杯落落倒啊。
1: 哎，啊，啉酒的人咩呐？咋个？
0: 烧酒莫贪。
1: 哎呀，
0: 哎，贪啊倒了哦，真歹看。
1: 哦，
0: 伊即个出国囡仔讲日本的哦，即个时啊唔是甲放看麦啊。
1: 诶，即日本人唱的对啦。
0: 来，啊，大家拢来听吼，要伫产品拢找到江小姐。2999-8692
1: 找到江小姐询问。

0: 出外囡仔日本的啦吼，
1: 嗯，
0: 杨先生安尼丢了吼，
1: 嗯，
0: 哎、欸，过来这条北国的，嗯，北国之春啊，
1: 嗯
0: ，Kita Kurino Haru，
1: 嗯，

0: 只2999-8692，
1: 找罗岗小姐询问。
0: 迄搭好啦啥？

0: 这种放放边本的啦，
1: 哦，
0: 听较爽安尼啦，
1: 嗯，
0: 哎，加讲阮的产品，那主文找到江小姐哦，
1: 对，
0: 2999-8692，
1: 2999-8692，找到江小姐顺吗？
0: 今嘛那买半担哦，哇，嗯、你来
1: 生动有胎
0: 哦，身体够会健康，啊，你听够还省钱啊呢，
1: 嗯。
0: 2999-8692，
1: 找到江小姐询问。
0: 来，这条路的途中吼，塔比卡萨罗酒难忘的人，

0: 他比较少喝酒，
1: 嗯，
0: 这歌拢真好听，这五毛的歌啦。
1: 哦，
0: 哎，
1: 嗯，
0: 过来这条我那未歹哦，那个啥技能？
1: 迄道
0: 中间迄个啦，
1: 嗯，
0: 迄个七啦呢啦，
1: 嗯。

0: 中间迄个啦，
1: 嗯，
0: 卖讲姓名啦，
1: 嗯，
0: 那个啥子咯，迄套，
1: 嗯，
0: 迄个吃了就丢啦，
1: 嗯，
0: 米只只底下啦，
1: 那不要讲迄颗迄个，
0: 哎，下一下，那个啥子咯，按呐，
1: 嗯，
0: 啊，讲安比较较无礼貌啦，
1: 哦，
0: 啊，就讲那个啥子咯，迄套迄个啦，
1: 嗯。
0: 一个起来就对了，唱起来呀啦！
1: 哎，
0: 啊，那时间够呀，明天再过来。
1: OK，
0: 要第三遍找罗刚小姐哦。
1: 对，
0: 2999-8692，
1: 2999-8692，找罗刚小姐询问。
0: 啊，那忘记啊，
1: 挂件中。
0: 要甲所有的朋友讲声晚安啊哦，
1: 再见。

你现在要收听的是由我君渊主持的悠闲时光，欢迎收听。

别以为老人家血压高是正常老化，或是误信他人，血压不要太严格要求，小心因此诱发心血管病变而丧命。国泰综合医院心血管中心主治医师陈介宇指出，一名80岁老阿嬷日前在家昏倒，家人惊觉事态不对，紧急将她送医治疗。就医的时候发现她的血压飙破200-120毫米汞柱，而且检查发现高血压的同时诱发中风及心肌梗塞发作，所幸经过各科医师专业治疗及家人细心照料之下，逐渐恢复健康。阿嬷的家人事后回想起来，平时在家里偶尔量测血压的时候，往往血压数值藏在150-90毫米汞柱以上，但是因为听信网络谣言，认为老人家血压要求不用太严格，因此不以为意，甚至误以为血压高是正常老化现象，直到这次事态严重才惊觉调控血压的重要性。陈医师指出，高血压是致命的隐形杀手。1945年美国已故的罗斯福总统即是因为高血压导致脑溢血而死亡，而台湾也有许多演艺人员及政治人物也曾因为高血压并发症而深受其害。千万不要以为高血压只是医学专有名词，认为它跟自己毫无相干，殊不知它的距离我们相当近。根据2022年卫福部死因统计显示，国人与高血压相关的心脏病、脑血管疾病及高血压性疾病分别占前十大死因中的第二位、第五位以及第七位，合计一年就有超过104000人死亡，总和年增率高达 20.8%。 他并指出，高血压是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血脂异常以及肾脏病等慢性疾病的共病危险因子。血压是指血液由心脏输出的时候在动脉管壁内所产生的压力，同时也会受到年龄、运动习惯、体重、抽烟或是情绪等因素影响。当血管壁越硬化、狭窄或越紧绷的时候，血压也会越高。当初期血压升高的时候，大部分的人不会有明显症状，因此很容易被忽略。13080是当前多数国际标准则认定的高血压数值。台湾高血压学会与心脏学会在历经多次文献分析与专家讨论之后，也采用130-80毫米汞柱为高血压诊断的准则，并且强调居家血压量测的重要性。居家量测血压的方式采用7-2-2准则法，7连续7天量测，2早上起床后晚上睡觉前各量一次，2每次量两遍，透过定期量测清楚掌握血压变化状况，是做好血压管理的重要关键。最后陈医师提醒，平日若无养成量血压的习惯，往往无法在第一时间点察觉高血压的存在，但是伤害却是往往累积于无形，一旦当持续累积一段时间之后，便会开始产生明显的症状与并发症，甚至导致无可挽回的结局。因此维持血压稳定标准，远离高血压这个隐形杀手，是当今身体保健与养生的重要课题。

留着小平头的陈俊天，全身黑衣黑裤，烟不离手，言行举止中略带着一点江湖味。他的形象几乎与文创产业沾不上边，而事实上他在文创界富有盛名，因为他的父亲是国宝级的制墨大师陈嘉德，而他则是父亲的折传弟子，数年前更接下了全台硕果仅存的手工制墨厂大有墨庄，连向来自澳的大陆人都称赞大有墨庄制作的墨条品质胜于徽墨。而陈俊天有个心愿，未来制墨工艺一定要超越父亲。说起大有墨庄的创办人陈嘉德可是大有来头，年轻时师承傅周志的制墨师傅林香菊。说起大有墨庄的创办人陈嘉德可是大有来头，年轻时师承福州制墨师傅林香菊，当了3年1个月的学徒，尽学师傅一身本领，出师后赶上国民教育推动书法课程的兴盛时期，全台墨条需求量大增，制墨生意好得不得了，家里人手不够，只得把还在上小学的儿子抓来当童工，帮忙包装墨条，这也是陈俊天人生中首次接触墨条。而他的回忆当中，是千百个不愿意回家帮忙，几乎天天包装墨条到半夜，连功课都没时间写，第二天上学等着挨老师打骂。父亲制墨的辛劳陈俊天看在眼里，但是压根没想到未来会将制墨当成事业经营。年轻时的他不爱念书，喜欢到处乱跑，高中毕业后进到哥哥开的汽车零件公司担任业务员，一做就是15年。随着两岸开放，廉价墨条倾销来台，教育部又取消书法教育，大有墨庄的生意大受冲击。当时陈嘉德心灰意冷，萌生退休念头，但是他不甘心，后来决定改做精致高价的松烟墨。陈俊天表示，其实制墨方法没变，只是原料改变，松烟墨以松烟、冰片、牛皮胶、麝香为原料，再用早年流传下的木牙制松烟墨，让人爱不释手，许多文人墨客争相收藏。2003年，陈俊天偶然看到电视上宣传新传奖，于是主动帮父亲报名参赛。陈嘉德获奖之后，他所制作的墨条价格水涨船高，连前总统陈水扁、马英九都亲自召见，声明更远播对岸，许多政府官员、企业家指名要买大有墨庄的墨条。得奖爆红，大有墨庄的订单如雪片般飞来，陈嘉德只得再度找儿子打下手，他帮着父亲揉墨团，先从前段的生产线做起，陈嘉德负责手工制墨，尚未完全学会制墨要领的陈俊天边学边做，负责送货跑业务，最后辞去汽车零件业务工作，回家全职帮忙，从头开始学习制墨。数年前父亲意外跌断腿，这场意外让他提早退休，也改变了我的人生。面对突如其来的状况，陈俊天硬着头皮接班。他表示，制墨很多美美嘎嘎，光是揉墨就是很多学问，因为父亲常年制墨，手劲与绿道非常清纯，我还差他一大截，而他的指缝掌纹间早已布满黑墨的痕迹。陈俊天表示，墨条非常容易受潮，遇到气候变换的季节，还得经常替墨条翻面，否则墨条会弯曲变形。有时半夜起床出门为墨条翻面，简直比照顾小孩还辛苦。陈俊天不讳言指出，年轻时个性叛逆，与父亲的生活没有交集，自从接手制墨后，三不五时向父亲请教，父子间的话变多，关系也比从前拉近。曾经有德国人想签欧洲代理，日韩抢争合作，就连美国也想签下每年20000条的合约，而大陆方面更有人想签各省代理。陈俊天表示，父亲的个性比较沉稳，他希望生意稳扎稳打，而陈俊天则希望能够积极向外扩展市场，甚至研发新款式的墨条，光是为了扩大事业版图就增值数回。谈起制墨的工序，陈俊天更指出，首先从原料的调配开始，经过蒸墨、碾压、锤墨、揉捏、压磨成型，最后则是阴干，
每道工序都很重要，稍有不慎就得重新来过，而且每天全身被浓烟熏得乌漆抹黑，就连室内的物品也会被熏黑，几乎每一处是白的。最重要的是，用松烟墨写出的字比较有层次感，不容易褪色，纸张还可以防止蚊虫咬食。对于传承接班的问题，陈俊天也表示不会强迫儿子接下重担，小孩有自己的规划，我的心愿是未来字墨工艺一定要超越父亲，希望能够找到愿意学习字墨的有缘人，再把手艺传给他，我不会藏私，会全部倾囊相授，毕竟字墨真的太辛苦了。

医生医生，我水果都挑比较不甜的吃，为什么还是瘦不下来？三树精英诊所体重管理主治医师肖杰健分享个案疑惑，让他无奈回答，不甜的水果热量也不见得低，他们就只是不甜而已。肖医师提醒，水果的热量是看种类，甜与不甜的热量其实差不了多少。如果吃的想要健康的水果，可以选择升糖指数比较低的水果，例如芭乐就是不错的选择。肖医师在脸书专页发文说明，水果的甜度主要由果糖和葡萄糖决定，但这些糖分只是占总热量的一小部分，热量的关键其实在于碳水化合物的总量，水果的本体就是碳水化合物。同样是芭乐，有些比较甜，有些比较不甜，但它们的热量差异十分的小。一般来说，一颗约200公克中等大小的芭乐大约含有68-80的卡路里，如果芭乐比较甜，可能含有较多的糖分，但是总热量的变化幅度不大，顶多只有差几大卡而已。因此小医师提醒，既然要吃芒果、凤梨、西瓜，就选择甜一点的吧，热量根本没差多少。如果真的想吃健康的水果，可以选择升糖指数比较低的水果，例如芭乐，它的升糖指数和莓果差不多，甜一点的芭乐也是一样哦。

智慧型手机越来越方便，现在人手一支。而我们名本电台不只从收音机也可以听到，现在从 APP 也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哦。所以只要你用手机搜寻 APP 名本广播公司或是名本电台，就可以找到我们的 APP， 这样随时就可以在手机上听到我们的节目，我们的声音咯。

便秘是许多人的烦恼，营养师刘宇慈表示，正常来说每天都要排便一到三次，或是两三天一次，如果是太长时间没有排便就称为便秘。若想改善问题，必须多摄取膳食纤维，水溶性跟非水溶性都要补充，以软化粪便，促进肠道蠕动。不过光是吃膳食纤维都不喝水，反而会便秘更加严重，所以一天也要喝到以公斤计算的体重乘以 30cc 的水量。另外除了改变饮食之外，运动也会帮助排便顺畅。刘宇慈在脸书专页发文分享，正常来说每天都应该大便一到三次，或

至两三天排便一次，如果太长时间都没有大便就称为便秘。根据统计，有 30% 的台湾小学生有便秘问题，20到50岁的人达 25%， 65岁以上长者则有 40% 便秘困扰，尤其上班族更是高达 55%。 刘宇石指出，体质、生活习惯、饮食、压力都会影响排便的频率以及状况，因此如果想让肠道动起来，下面三个元素十分重要。一、膳食纤维。其实膳食纤维分为水溶性跟非水溶性，两者功能不一样。水果中的膳食纤维是水溶性，例如果胶、洋车前子等，它的功能是软化粪便，而蔬菜中的膳食纤维属于非水溶性，像是木质素、纤维素等，可以助于吸水膨胀，增加粪便体积以及促进肠蠕动，因此最好是蔬果都吃，同时补充水溶性与非水溶性的膳食纤维，既可软化粪便，也可以促进肠道蠕动。第二个，水。光是吃一堆膳食纤维都不喝水，反而会让便秘更加严重，所以水也要喝得充足，才可以让纤维膨胀，刺激肠蠕动，建议一天要喝到体重乘以 30cc 的水量。最后是运动。运动可以增加血液循环，促进肠道蠕动，因此如果想要排便顺畅，运动也是不可少的。

对于肠道疾病患者而言，饮食十分重要，吃错食物就有可能十分的不舒服。将饮食种类分之为两种类型，那吃的习惯也会决定肠道的健康指数。在众多饮食当中，建议推荐日式饮食，因为鱼用蒸的，蔬菜用水煮的，十分温和，不会伤害肠道。此外，为了健康，可以偶尔增吃一些食物，但是肠道疾病患者尽量要避免吃生菜，尤其是溃疡性的大肠炎或是克隆氏症患者，因为生菜的食物纤维对肠道的刺激性太强，温和的水煮蔬菜才是最好的选择。而进食的时候，记得要细嚼慢咽，仔细咀嚼，可以减轻肠胃的负担，促进消化。那有益肠道的饮食有低脂、低蛋白质、清淡的食物，因为清淡的饮食对肠道最有益。主食是饭，配菜为蔬菜、根菜类、豆类、大豆食品、鱼类、海藻等，减少摄取油脂、高蛋白成分。那伤害肠道的饮食就像是有动物性的肉类、高油脂、加工食品以及素食品，摄取过多危险性的食物，不但容易刺激肠胃，让血液中充满油脂，也容易引发溃疡性大肠炎或是克隆氏症，所以要特别注意。那实验就证明，西方饮食容易引发大肠癌。我们都知道过多的脂肪会让肠道生病，但原因是为什么呢？简单来说，脂肪分为动物性以及植物性。有资料显示，摄取过多的动物性脂肪，血液循环会变得很差，血液也会变得更加浓稠。医学教授辛古宏实在观察以肉食为主的美国人大肠之后，发现他们的大肠硬又短，黏膜面也有许多的皱褶，内腔也十分狭窄，有大肠息室，像是口袋形状的大肠凹处，宿便量多，肠道状况又极差。此外，肠道状况差的人通常罹患各种大肠疾病，例如大肠息肉、大肠炎等等，引发高血压、心脏病、肥胖、癌症、糖尿病的几率也十分的高。现代医学认为，脂肪会让克隆氏症的情况恶化，高脂高蛋白低纤维的欧美食物就是导致大肠癌的主因。因此，为了肠道健康，不只要钟爱易伤伤害的肠道饮食，一定要改变饮食习惯。那清淡的食物，例如日式的饮食，就是一个十分良好的选择。

许多心脏病患者可能会好奇，为什么已经做好心脏支架，手术成功了，却还要吃药？宇平诊所心脏内科医师刘宗平引述研究解释，虽然心脏支架可以打通现在堵塞的冠状动脉，改善胸闷和胸痛，但其他较不严重的病灶能有引发心肌梗塞的可能性，因此患者能要积极药物治疗，预防心脏病复发。刘宗平在脸书粉专发文指出，一直以来心脏病患者要每天吃药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但是最近很多患者质疑长期用药的问题。他表示，仔细想想也有道理，癌症治疗成功之后就不用再使用化疗的药物，骨科开刀成功之后就不用再吃止痛药物，情绪问题处理好就不用再服用安眠药，那为什么心脏里面都放好支架了，手术成功了还要吃药呢？刘医师指出，根据中华民国心脏学会发表的慢性冠心症治疗指引，强调冠状动脉疾病药物控制的重要性，因为手术治疗的病灶不一定是未来会引发心肌梗塞的那一个的病因。研究发现，会发生心肌梗塞的病灶往往结构上不是很厉害，并没有造成冠状动脉严重狭窄或血流的阻塞，因此无法事先用支架治疗。虽然心导管手术、心脏支架治疗可以打通现在堵塞的冠状动脉，立刻改善胸闷胸痛的症状，但是其他不严重的病灶还是有引发心肌梗塞的可能性，所以我们仍然要积极的药物治疗，预防未来心脏的疾病复发。刘医师说，虽然有点不公平，不过因为心脏病是老化和代谢的疾病，我们目前还没办法停止人类的年纪增加，为了避免血管病灶再度爆发，请患者还是好好配合医生吃药咯。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明，欢迎收听健康牛肉汤。咱这个节目会给你安排国语歌、台语歌、日语歌，今麦开始给你播送。今麦播两首台语歌，老燕燕的轻轻吻一下，阿哥迄个罗斯峰和张秀清合唱的爱的卡步声。

各位听众，咱今日人吼要来讲什么主题呢？今日人吼来讲一个破布纸了，破布纸。破布纸吼，有的人讲叫做树纸啦，啊，有的人讲叫做破布木啊。啊，伫个中医吼，啊个含咧民间的疗法吼当中吼，有真侪种的功效啦，主要包括吼定咳、化痰、解毒。精等开鼻健胃，啊个改善吼腰酸背痛，啊个止咳化痰呐。除此以外吼，破布剂嘛，常来用来迄、那个配合迄个料理了吼，增添风味吼，啊嘛比人嚟讲吼，对种消化有帮助啦吼。好，咱即个详细讲迄个好啦，安尼先。先休困一下吼，等下再来详细讲迄个中医吼，啊个民间的疗法方面吼，有什么功效吼？即摆先休困一下吼，先听歌啦吼。好，即摆两首霓虹舞打，巴寨雅致的迄个雨幕情吼，啊个含迄个五木红的寒雨曲。

这是民本一代一日记录千行，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各位听众，咱今麦吼继续来介绍迄个破布剂了哈。今麦来讲吼破布剂伫个中药吼伊个方面的迄个效伊个功效了哈。第一吼伊个个性吼有一种定镇咳了哈。化痰啦、解毒啦、等等的这些功效，啊，伊的树皮吼，用用来治疗迄个子宫、子宫炎啦、子宫脱垂，啊，个是哈出血，啊，个是个骨裂伤，啊，伫个筋吼、筋的方面吼，用个止肝，吼，啊，个用控制迄个高血压，啊，民间疗法方面吼，有什么功效呢？第一咧吼，伊有开鼻健胃的迄种功效啦吼，比如你讲吼，对种改善迄个食欲不振啦吼，也是有帮助啦，食欲不振有帮助啦。啊，伊嘛是开胃吼，配菜的好选择啦。好，第二方面吼，民间人你讲伊有解毒的迄种效果啦吼。民间流传破布剂应该迄个酸亚毒，但实际上吼，唔是讲解酸亚毒啦，迄可能吼因为酸亚食伤济，可能引起迄个消化不良的胀气的迄个问题吼，爱破布剂应缓解迄个这方面的问题啦。好，啊，过来哈，第三迄个讲吼民间吼，第三讲吼是就是讲有补心固筋骨的迄种作用啦吼，有的中医师吼表示讲。破布剂哈，对一种改善迄个腰酸背痛哈方面有帮助啦哈。啊，用伊提来入药哈，啊，当作一种药膳哈，药膳来吃呢。吐，啊，底下主治方面哈，有什么什么作用呢？伊第一点就是料理的迄个配料啦。破布剂哈，点来提来迄个炊卵啦哈，炊鱼啊啦哈。啊，做鱼汤啦，是做迄个酱烧鸡哈，即个迄个佐料了哈，伊已经增加迄个料理的风味啦。好，第二点哈，伊是高纤的迄个食物哦，高纤食品哈，因为泡泡剂是高纤食物啦哈，所以讲一旦促进肠胃蠕动哈，啊对一种排便哈有帮助哈。好，安尼咱今麦哈。继续来听歌，今麦要来听国语歌哈。月儿迷蒙，星儿稀啦，张琪唱的。

心儿细，心儿细，心中一片凄凉意，心中一片凄凉意，心中一片凄凉意，心中一片凄凉意。

好，咱即卖吼来继续介绍迄个破布主吼，这个话题。即卖要介绍的是破布加破布主吼，爱注意的哈，注意的问题。第一点哈，破布之名请教吼，伊爱注鬼吼，爱加钢鬼吼，这样讲。好，第二点哈，虽然有解读的说法了哈，但是破布之唔是万能的啦。你若食过量吼，莫讲食泡泡剂啊，食任何食物拢同款啦。吼，那过量拢会造成迄个身体的负担。吼，应该适量吼来迄个摄取了。好，第三点吼，当有伊功能歹的人吼，应该避免食伤济迄个高纤维迄种无真歹消化的食物啦。吼，像讲这种泡泡剂这种物件，伊都高纤啦吼。高纤的，伊都无容易迄个消化，所以吼，食伤济吼，无容易消化啦。所以讲，你食的时阵吼，要注意吼，细嚼慢咽啦，慢慢啊食啦，吼。啊个爱迄个配合吼，运动啦，吼。啊个加啉一挂水安尼。总而言之啦，吼结论啦，破布剂吼，伫个药用吼，甲食用方面吼，拢有伊个价值啦。但是吼，你食的时阵拢要适量吼来摄取啦。吼、哦，爱注意吼，适、哦、量，啊，佮注意个人吼、哦、身体的状况吼，尤其是迄胃肠歹吼，啊，特别注意啦，吼、哦，好，今日吼、哦、泡泡机的介绍吼，甲只吼做一个抗战，咱继续来听歌。

今麦时间嘛差不多啊，咱来做一个结束。阿明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下一回同这个时间收听健康你我他，再会，拜拜。

0: 6000克。
1: 我在台湾已经禁止雨季，这也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穿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教育部多出席孩子到18岁家庭支持高德成绩，
3: 并给教保服务继续扩大，幼儿津贴每个月上悬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上悬35000元，
2: 也阁有学贷利息再调降，大的补贴每学期5000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倍1.5倍，
4: 收听有够力，幼儿负担阁较少。
3: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若失智要安怎？
6: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5: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6: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4: 家己的监护人心酸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够侪，今仔日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8: 啊，是毋是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诊。
7: 啊，你哪知？
8: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7: 哈、啊，这严重哦。
8: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1: 广播公司一台12960000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9: 这是民本一代1996，请继续收听人生贴合大千世界。